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早晨呢，8:12，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翟迪。今天早上一大早出门，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阳光洒到身上的这种炙烤的热烈了。最近很多人出门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在昨天呢，湖南省气象台是在下午4点钟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在今天白天呢，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37度以上。而且这个预警的区域还是范围很大，包括像咱们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怀化、中北部、娄底、邵阳、大埔、衡阳、永州、中北部以及郴州北部都有高温黄色预警。而且这也是省气象台连续3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天气尤其是正午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出门了。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涂好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墨镜以及足够量的水，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水一定要多喝多喝多喝。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啊，吹着空调的时候不要感冒，身体保持持续的健康状态。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7: 就带上你
8: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9: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6: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0: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8: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目前的京港澳高速往南1599到1603公里处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减速慢行。

入到流火的七八月份之后呢，就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外出旅游度假，对不对？这是年假的一个高峰期，孩子放假都要出去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去黄花机场坐飞机出去玩的计划。如果去到黄花机场，你会发现，哎，好像跟以往我去黄花机场有一些区别。变化在哪儿呢？因为从7月8号开始的时候，三江四水相约湖南四周风情周周看第二季是在黄花机场的 T2 航站楼出发层正式启幕。这个活动有什么看点呢？就是你走进了机场，以前呢只有候机安检登机，对不对？但是现在你还可以去逛湖南四周风情展。这个活动呢一直覆盖7月、8月到9月，每周三到周天会轮值推出四周主题的专场，有14个四周的特产依次亮相。你看第一个礼拜它是岳阳主题周，你到现场可以看到岳阳的特色农产品，还有文创产品的展陈，还会有新农人专场的直播带货。在后续呢，像是长沙、郴州、常德、益阳、邵阳这些市州档期也会相继的排定。那以后我们再去到这个机场候机的时候，除了那些你看着逛一逛可以但不是特别想下手去购买的物品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市州的特产、市州的文创，我觉得年轻人、小姑娘尤其是小朋友应该会非常非常喜欢。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继续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往南1599到1603公里处，因为施工占用了车道，所以各位司机朋友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啊。到了周末啊，我们不管是穿着打扮精致的去逛逛展，出去逛逛街，还是跟朋友约会，不知道喷啥香水，尤其是男生哈，下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一定要锁死。但我个人也挺喜欢男香的，我觉得男香不仅仅局限于男生来用，女孩也可以来用它。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它是公认的万能不出错，不管你是约会、上班还是聚会，全部都能够 hold 住。然后这一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呢，它有两个版本可以选择，一个是 EDT 的淡香，它有爆汁儿葡萄柚，再加上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阳光少年，随性松弛，喜欢干净皂。

0: 感的朋友，就你会闻到他的味道，突然想到好像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偶遇的那个校草，穿着一身白衬衣从你身边走过，身体留下的那个淡淡的香味儿啊，这是淡香。还有一个是浓香，这个浓香呢是清爽的香气当中还带了一点点的奶檀香，不会很甜腻，没有廉价的脂粉味儿，但是它的留香的时间比刚才我们讲的淡香要更长。它是一款比较突出男人味的香水，刚才讲的淡香是持香4到6小时左右，这个浓香呢是留香可以达到8个小时以上。这两款香水都是100毫升一瓶的大容量，其实你每天喷一年两年都不一定喷得完。然后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7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是279块钱，有会员码可以查，品质是有保障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价格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就会恢复日常的售价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购买。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跟各位爸爸妈妈们说啊，这个到了夏天，我感觉洞洞鞋是绝对不能少的，因为我们不管出去玩还是溯溪，还是遇到这种夏天暴雨天气比较多嘛，你要是穿一双球鞋的话，走长了脚会出汗，然后下雨天或者你溯溪踩水也特别不方便，那这个 Cross 的鞋子洞洞鞋它就是防水速干，特别省心，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它走路会打滑，同时它还蛮适合外出旅游去暴走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它有足弓的支撑，所以你就是去逛街逛景区也不会觉得很辛苦不舒服不方便，对吧？那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价格一双是139块钱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所以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把家庭鞋给配上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些都在金芒果商城，还有更多好物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点八。
1: 嘿，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来了，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宅迪周末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和推荐的活动可以参与一下？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如果你是喜欢戏剧的朋友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会在明天的时候正式开幕，它将会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正式启幕，一直从7月12号持续到8月19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三大板块啊，开幕式、特邀展演以及戏剧也 City。 在开幕式上会有湖湘非遗标杆制作的湘剧《夫人如见》率先亮相，然后在特邀展演的板块引进了10多部国内外顶尖的作品，20多场专业的演出，覆盖了像音乐剧、话剧、舞剧、儿童剧很多很多品类。最后最特别的也是那个刚刚我讲到的叫戏剧也 City 系列的活动，它是打破了舞台边界，然后会把城市的公共空间变成流动舞台，然后在全年一共会落地9场线下的活动。在整个岳麓戏剧节的活动期间呢，大麦网、去长沙这两大官方的专属售票专区都可以去买票，大家喜欢的话还可以去了解看一看。明天开幕，现在买票还是来得及的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也被我们称为湖南小三亚啊。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去海边也可以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各位想要刺激的，可以直接冲上大喇叭，坐着四叶草浮圈，坐在里面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也是爽的飞起。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刺激的，就是巨红霞漂流，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可以坐着皮筏子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当然如果是带小朋友的也不用担心，不用发愁，这里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你们家小朋友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如果怕晒的朋友，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可以嗨上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满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的成人票是88块钱，儿童票只需要58块钱。所以各位想要在夏天清凉玩水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直接回复玩水玩水，赶紧抢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清凉一下吧。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888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刷新一下目前包茂高速淮通段桂花埂隧道内2231到22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各位提前留意。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早晨的9:02，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明天长沙市大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这其中呢，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北部会有暴雨，累计降雨量达到50到7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13号小到中雨转多云，今天夜间大部分的地方风力会加大至4至5级，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留意。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早晨10点，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标志着这一座承载着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我们来听到记者张宁的报道。在开城仪式上，国家级桑植民歌非遗传承人上升舞将象征着大雍古城未来与希望的大雍密钥郑重交付给两位张家界的土家族青年创业代表张楚建、陈志毅。随后这两位青年接过密钥，开启古城城门。作为开城仪式的主角之一，陈志毅的雍野少年文创店铺开在了大雍古城的异想天开创业工坊内。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在家乡创业，是因为大雍古城给了他诸多扶持。
1: 大雍古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它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免租金，然后连接水电，然后还给我们提供一些创业的扶持和帮助。我们主要做的是我们张家界原创的一个 IP， 融合了土家族的白虎形象、张家界特定景区的一些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大雍古城在不仅向青年创业者敞开怀抱，更欢迎着广大游客，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前去打卡游玩。游客可以沿着德胜门、怪市、好六街、右岸广场、首义巷、芒果青年客栈、盲盒广场的路线去参观，体验古城各个特色空间。在德胜门城楼的2楼，大雍古城就给游客设计了烦恼墙，这个创意就是来自于芒果文旅的年轻人大雍古城产品创意策划刘烟介绍。
2: 本身整个古城的定位就是年轻人的治愈之所嘛，我们就希望有一些这种打卡点，然后有一些这种角落给人去释放一些自己内心想说但又没地方说的地方，他可以在这儿倾诉。第一种你是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忧愁写下来，就说给这座城楼听。还有一种你从全网搜集了现在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你觉得比如说我也有这种烦恼，你就投进来，相当于烦恼扔在了这里。
0: 到大雍古城游玩就是要甩掉烦恼，玩得开心。景区也设置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游乐项目，比如说守护大雍飞行影院。这个时候呢，全国首座剧情式飞行影院一定可以让游客带入到剧中角色，一边经历奇幻冒险，一边来欣赏张家界的绝美风光。守护大雍飞行影院负责人向京说，
3: 单场可以坐100名游客，我们座椅会随着我们的音乐响起升空，我们游客以空中飞行的姿态观看我们的影片，我们的视觉会被宏大的荧幕去包围，我们的故事结合了山海经我们张家界的山水风光、人文风光于一体，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张家界，感受不一样的古城。
0: 当然除了飞行影院，游客还可以体验怪力颠倒屋的奇趣出片，以及快乐大本营的轻松沉浸，还有749XX档案的精简探秘。大雍古城是以焕新开业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的文旅活动，在今晚也

0: 将会举行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明天晚上也会迎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像李小冉、杨坤还有李晟等知名艺人也会轮番登场，热烈开场。7月13号的晚上，在古城边的漓水之上，大型实景山水秀《天下璀璨》也将会同期推出，观众们可以看到造型独特的板板龙船巡游漓水，飞天火狐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为张家界的旅游业经济注入新鲜元素。张家界不仅有山水，还有大庸古城。那如果您在张家界或者计划去张家界旅游，不妨去全新的大庸古城逛一逛吧。昨天湖南省2026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采用平行志愿的其他类院校普通类、体育类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出炉，其中普通类投档线物理类最高688分，历史类最高659分，体育类投档线物理类最高841分，文化成绩为568分，历史类最高分855分，文化成绩为555分。202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开启，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8000元每人的入学资助，将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到延伸助学申报范围之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3: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2: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3: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0: 提醒大家，杭瑞高速东往西方向桃花源服务区内正在施工，桃花源服务区入口进行了管制，大家可以提前留意一下。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3: 哇塞，是那个吗？
4: 喂，
3: 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3: 把球踢回去，
5: 让我来。
2: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

0: 与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1: 1000%能赢，1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 我输给谁啊？
0: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亲自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2: 这太夸张了吧。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

0: 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

0: 末的长沙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关注，很多活动也值得我们去参加。有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去看的展览，小王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但是小王子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沉浸式艺术纪念展是从7月10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始开幕的，地点呢是在梅溪湖艺术博物馆1楼2展厅。它就是以经典童话小王子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的艺术展，但这个艺术展是要买门票的，要39.9元，但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亲民了。它有光影设置，有原画复刻，有互动打卡场景全覆盖，可以说各个年龄段你都可以去打卡拍照，或者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童真和浪漫。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喜欢都是成年人更喜欢吧，这个适合成年人读的童话故事，来到这里重读一次那个关于狐狸和玫瑰的故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还蛮值得的。要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大牌都是和小王子去联名打造各种各样的周边，他推出特别展览的时候在1楼的文创厅应该也有卖很多和这个小王子相关的一些周边，如果周末有时间或者您就住在梅溪湖附近的话，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0: 9:30，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杭瑞高速东往西的方向桃花源服务区内现在是正在施工的，所以桃花源服务区的入口进行了管制，各位提前留意杭瑞高速东往西的方向桃花源服务区内施工，所以入口进行了管制，各位提前留意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5: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6上午准时开启。
3: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2: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送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5: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2: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6: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听片呢，在说有一种周末的天空蓝特别美妙，对吧？这段时间长沙的天空怎么拍怎么出片，我的朋友圈还有各种社交媒体都被长沙的天空给刷屏了。天空很美吗？坐在车窗内往外看，超级美。怎么会这么美呢？高温换回来的。大家都会知道，只要天气变得特别晴朗，能见度很高很高的时候，往往都是长沙最热的时候，盛夏真的来了。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嬉戏玩水可能是大家第一个蹦到脑子当中的选择吧。我也给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整理和搜集了一下，在省内尤其是在长沙啊，哪些地方可以玩水。其实各个游乐商场都已经开启了玩水季，比如说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就推出了酷爽清凉季。这个酷爽清凉季它就融合了水上乐园、冰雪世界、海洋王国三大主题园区的换新升级，一站式的集结国际演艺、泼水玩乐，还有多媒体光影大秀以及夏日歌会这种沉浸式的狂欢体验，水陆雪三期玩法，一天就可以体验到三种清凉。这是在大王山。还有一个在广电旁边的世界之窗，它开启了亚马逊雨林狂欢季，有超大雨林秘境、50多项遮阳游乐、盛大的水枪大战，还换新了芒果水公园。所以来到这旁边啊，来到世界之窗，不管你是想要去体验雨林探险还是玩水消暑，这里都有。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很多项目它都配有遮阳棚，所以我们也知道到了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周末啊，人特别多，我们就不需要再顶着大太阳去排队了。这个细节我觉得还蛮值得点赞的，是长沙世界之窗。另外呢，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在7月4号到8月31号举办了国潮泼水节，有60万平方米的超大泼水场地全面开放。那白天我们可以亲子戏水，到了晚上还可以看到2000架无人机化作夜空的画笔，从早到晚全天狂欢不打烊。然后一提到泼水节，你可能会想到傣族，对不对？那这个方特东方神话它就有这个图案，是就是我刚才讲到的2000架无人机到了晚上就会变成泼水女神，还有白象以及傣族孔雀一些神秘的图腾，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国潮泼水小镇，听名字我们也知道它是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国风的装饰，很有意思。还有如果你喜欢刺激一点的话，可以去到国潮泼水广场，因为配备了全新互动泼水装置，就是你不泼别人，这个机器也会泼你水，去了清凉就对了。还有一个叫熊熊水花派对啊，那可能就是你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这里玩会比较合适。在潼关窑国风乐园，今年正好是8周年庆，于是他们也开启了唐朝戏水狂欢季。从现在开始，昨天正式开放的啊，7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白天是有戏水闯关，有实景剧本，还有非遗游园。那晚上的景色呢，可能会更美，会有无人机的灯光秀、千灯祈福、夜间打铁花等等啊。总而言之，去到潼关窑，你也可以感受到清水的快乐。那在金港古镇，他们有一个冰爽赛事飘雪蹦迪。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清凉，也就是说在长沙周边的各大乐园在夏天的时候都推出了和戏水相关的游乐活动，所以如果大家去玩的话也不用担心阳光的炙烤会让我们热得受不了，因为园区该想的都为你们想到了。

0: 坏，就麻烦神明帮我倒杯 Rocka、哦、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哭出来。给他奖章，给他机会 ，OK， 没有无与伦比，只要是在他的周围，甚至有一天会觉得他是你的 soul mate， 所有负面情绪见到他全都会 go away。给他奖章，给他机会 ，OK， 和他在一起，生活像是此刻的 soul mate。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兴旺维爱睡眠。

刚才是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玩水啊。那如果说到玩水，水上乐园才是最终极的选择，泡在水里才是最清凉的地方，最清凉的感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也被称为湖南小三亚，我们可以不去海边就能踩到真沙滩，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人造海浪。一般的水上乐园有的玩乐项目这里都有，有一个要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全球最佳新水上娱乐设施获过这个大奖的超级巨兽碗，我们可以去感受一把，在紫水晶通道里去俯冲穿越，上到飞起。当然如果你家有小朋友也不用担心，除了这些惊险刺激的项目之外呢，还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这两个项目就够小朋友玩上一天了。当然你说我想玩水又很害怕晒黑怎么办呢？这里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在这里都可以嗨上一天。最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块钱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块钱，儿童票58块钱。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微信号上，您只需要回复玩水玩水啊，赶紧抢票，带上咱们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个夏天清凉一下吧。

还要跟各位叔叔阿姨们说，跟着子女定居长沙，不知道该怎么结交新朋友，怎么去充实自己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可以来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这里除了有马栏山的主校区之外，在下半年您住河西也很方便了，因为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校了，以后就能够就近上学，不需要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还有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一系列的课程，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回复上学，就可以详细咨询了。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她对

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两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0:02问候大家。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要提醒各位，杭瑞高速东往西方向桃花源服务区内正在施工，桃花源服务区入口管制了，请大家提前留意。长指高速的新序段八油冲隧道内202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预计要晚上的7点施工完毕，也请各位互相转告了。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的热点。大家好，我是小朱。道路不硬化，用电不规范，雨污管网缺失，群众生活不便，存在安全隐患，怎么办呢？从2024年开始，湘潭的李先生持续5次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8户村民在集体搬迁至安置小区连山学校后的安置房屋前，曾于2023年11月与棋子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明确镇政府应在协议签订30天到60天内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排水沟，架设电线杆，在连建点房屋基本建成后对道路进行硬化。然而时间过去了2年半，承诺都没有兑现。
1: 像棋子镇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棋子镇连云安置小区道路30米都没有硬化呀，还是那条泥巴路啊，还是农夫自己请电工拉个线啊，安装安装是很大的隐患。生活污水现在没有专业的排污管道，山水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我们是在山下面嘛，山上流下来的水会冲刷我们的房屋啊。上次下大雨，70多岁的老奶奶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最后又摔到了人民医院躺了几天。
0: 为民热线节目组曾于2024年12月20号、2025年3月26号向棋子镇人民政府反映该问题。棋子镇政府从第一次回复说2025年春节前动工，拖到第二次的2025年年底前搞好，直到今年2月份，也就是农历春节前，也没有动工的迹象。今年以来，为民热线节目组又分别在2月9号、5月6号、6月4号、6月23号、7月7号，先后5次通过直播节目以及记者在节目外追问，持续向棋子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然而，截至今年7月7号，节目组和反映问题的李先生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事情也没有任何进展。居民生活不便，安全隐患究竟何时能解决？7月8号，为民热线节目组推出短视频后，引起湘乡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调度进行处理。7月9号，棋子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沈涛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3个问题，他们已经拿出整改措施，其中道路硬化、雨污管网缺失的问题将在1个月之内解决，具体情况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根据现有的这个山体地理环境改变以后啊，新增一些排水设施来迅速促进了暴雨天气排水的解决。污水的话，其实它每一户呢都建有那个3级的化粪池，沉淀以后它出来的水基本上就还是没有异味啊，不是像那个粪水的那个味道了。在整个安置点里面的那个管道原来是已经建好，就是导出来的这些水呢，目前这排放管道呢还要延伸。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会组织工人呢对管雨水和污水的管道呢进行施工。第二呢，这个道路硬化，这里外面的硬化了，里面的平呢硬化了，中间这一段20-30米没硬化呢，也是因为当时跟他们协商排水走向的时候啊，他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导致排水设施没建好，所以就留了中间这一段没有来硬化。因为到时候那个排水管道啊要从中间那个地方过，所以呢等排水管道这里建好以后，我们随后啊就会组织把没有硬化的地方全部给它硬化掉。整个工期呢我们预计1个月以内吧，道路硬化呀、排水啊这些啊，应该也可以全部建设完成。
0: 针对李先生反映自家所用的电还是自己请电工拉线安装的，并不规范这个问题，沈镇长表示已经安排整改，后续还将向供电部门申请对整个连建点的电线线路进行优化。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当时按3通1频的要求，电已经接入到了那个连建点。之所以有2户是个非线呢，是因为原来他们那2户没在家，因为他又是最边上，可能偏远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人员安排了，再改了，给他把那个线啊从后面接入，避免他从前面非线。因为我们怕后续会电压低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会跟供电部门呢、再申请呢、把这个周边的线路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确保他们这个电压呢也比较稳定。
0: 棋子镇政府这一次的承诺能否如期兑现呢？为民热线节目也将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

0: 入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国家邮政局发布寄递服务消费提示，受当前汛期和极端天气等影响，相关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邮件快件可能会出现收寄、投递、运输等环节的寄递服务异常情况。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德凯特拉雷的进球打破了西班牙队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失球的精神，西班牙守门员乌奈西蒙创造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最终定格在650分钟。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那明天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两场焦点对决，敬请期待。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0218，我是小猪，下档再见。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5: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5: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7: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8: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7: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前两天我消失在了朋友圈啊，不是偷懒，是替大家去踩了一个今年夏天避暑的天花板——株洲延陵。这两天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把我声音日记带回来了，就是所有去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玩法都录成了实地体验的音频，拍成了视频。今天就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全景的感受一下这一趟我从海拔几百米的县城一路开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村庄。现在我先带各位去延陵县城啊，听一听那边的游玩体验。咱们这一次的避暑之旅呢，第一站落在了延陵县这个县城边上的水西村。这里还没有上高山，但已经能感受到那种田园的凉意了。我先不形容风景，各位直接来听听我在水西村的实地游玩体验。毕竟从长沙开车过去的话，经过县城还能吃一吃县城里的美食，在县城里的好看的村庄也逗留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车开到1000多米海拔以上的罗霄山脉。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听现在我这边的声音，完全是在一片溪流河滩之上。现在带大家来的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景点这个村的村支书。直接来到源头，村支书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4: 这里是延陵县水口镇水西村。
3: 延陵县株洲延陵，大家来自驾的话极力推荐一个这样的地方，水西村。那现在我在这个村子边上，这里有什么跟各位说一下。这里首先有一大片的这个溪流，它比山上的溪流要大，它像一个河滩。现在我们村支书就拿出手机在这里拍这个候鸟，这个是白鹭吧？
4: 对，白鹭。
3: 河流边上是什么？一边是这里一户一户的人家，这种小别墅，一户一户的人家，远看是一个像窝窝头一样的群山。另外一边是什么？是万亩的这个花。咱们这里种的是什么花？桃花吧。
4: 桃花，桃花，延陵黄桃。
3: 就是延陵黄桃，夏天最热的时候，黄桃成熟采摘吃的时候，想象一下，就像一个大的水盆，洗脸的水盆，水盆的那个边缘就是一个一个的山包，全是绿色，水盆的正中间就是一个河滩。我目测一下，就是这个河滩，它不是那种小溪流，它大到就好像长沙的五一大道一样，双向给你搞个10车道，是吧？有这么大。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能够看到石头都有点冒顶，预示着夏天大家在这里溯溪啊，不用担心这个水深水急。那现在听到这么大的一个声音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鱼鳞坝。村长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景点它是怎么玩，拍照好不好看，好不好？
4: 这个鱼鳞坝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小朋友在这里溯溪也是非常的安全。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鱼鳞，那小朋友就可以站在这个鱼鳞上面，就像一个个的温泉小泡池一样的，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小孩子特别的喜欢。
3: 就等于说这个鱼鳞坝的上游可以想象成一条河，河水是比较多的，下游就是溪，都是石头露了头的，水很浅。那中间连接这个水的这个落差的，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可以想象成一个一个的喷泉，大概这里有20个喷泉连在一起，像一个鱼鳞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瀑布。这样的话水流就很小了。如果你身高大，成年人上面上游游泳钓鱼，下游就在这个溪流里面溯溪抓鱼，很好玩，很有童趣。而如果你带孩子来，
5: 爸爸带着孩子在这里溯溪玩水。那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
4: 像我们这里主要是拍照打卡溯溪，还有就是可以来这里品尝我们客家的美食。
5: 哦，客家人，您是客家人吗？
4: 对，我是客家人。客家人的话，他首先民风是非常的淳朴好客的。
5: 我这边说我过来吃饭不要钱。
4: 那钱还是要付的。然后的话就是这边客家人他非常的勤劳，所以他们呢也擅长做一些美食，就利用我们这个乡下的这些就野菜啊艾蒿啊这些之类的，都可以做一些这边客家人的小吃。
5: 您推荐三个吧，来到您这里玩必吃的三道菜。
4: 艾叶米果，还有我们当地的水酒。
5: 水酒，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糯米丸子。我推荐这三个
5: 正宗的客家菜。
4: 对，这个是小吃。
5: 小吃、
4: 啊、对。那如果菜的话呢，像我们这边的腊肉啊，土鸡土鸭，老百姓养的，还有就是老百姓种的这个没有污染的这种蔬菜都非常好吃，
5: 到时候我们也尝一下，跟大家体验一下啊。那如果我要带领我们的听众来自驾，就周末过来玩，您推荐一下这里有的住吧？
4: 有住。
5: 怎么住的？
4: 像我们这里的话有民宿，我们的民宿的话有两种，一种就是这个老房子改造的民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家庭民宿，都非常的实惠，也非常的干净安全卫生。
5: 大概多少钱一晚？
4: 如果是包吃包住这样消费，大概一个人的消费就是120-130块钱。对，
5: 然后你是住在这个群山环抱的这个河滩边上，直接可以摘黄桃了，正宗的盐岭黄桃，对吧？
4: 对。
5: 哇，那太好了。那这样我们跟大家挨个去体验一下，然后也拍拍视频，各位眼见为实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有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小猪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金芒谷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0: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9: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10: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10: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7: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11: 在炎陵的水西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食。村里有几家村民自己开的农家乐，吃的都是地道的炎陵家常菜。我印象最深的一道就是干辣椒粉蒸鱼，鱼肉鲜嫩，辣椒粉的这个香气完全渗透进去了，又香又辣，超级下饭。还有放养的土鸭，肉质紧实，炖出来的汤金黄透亮，喝一口整个胃都暖了。还有炎陵辣椒粉蒸出来的这个猪肝，哇，让我这个号称从来不吃猪肝内脏的人完全放弃了抵抗。到底怎么样，一起来感受一下。
1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炎陵的农户家里，村民家里，要吃他们村民自己来做的菜。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村支书啊，跟我们介绍一下，来到您这里哪些菜是必吃的
14: 啊？像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小河鱼，
13: 小河鱼就是我们现在吃饭的这个民宿呢，就在小河边上，溪流边上，
14: 对，
13: 大概走个4步路。四五步路，你被五步蛇咬了，你还可以走4步跳一下过来吃个饭，就这么近的距离。这个鱼是怎么做的呢？跟各位说一下，绝味啊！它全部泡在了辣椒水里面，是吧？
14: 这个很简单，实际上它就是鱼、辣椒粉，还有就是姜丝，没有其他的调配料了。
13: 这是真的是中国红，鲜红色的辣椒粉。这个辣椒粉是什么颜色呢？就好像我们平常吃的鲍鱼。

0: 腐乳也是泡在这个辣椒粉里面夹一头出来，他把这个腐乳换掉，换了鱼和姜丝，这个鱼全部鳞片给你刮了，肚皮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坨，今天最受欢迎的菜，哇，这个像什么呢？像去宁乡吃口味蛇啊，那个蛇那就是泡在那个辣椒油里面，辣椒汤里面，这个鱼就像口味蛇一样，我必须在辣椒汤里面把它挖出来，来尝一口，一口咬下去就是鲜，一个字鲜，没有任何腥味，加一个鱼肉蒸出来很烂，骨头都已经蒸烂了，你都不要吐刺都可以吞下去，另外就是辣椒的鲜，
1: 对，
0: 鱼的鲜，
1: 这个辣椒粉它是我们本地老百姓种的辣椒，然后自己冲出来的辣椒粉，
0: 然后有很浓郁的辣椒香味，就是这个辣椒味，
1: 对，还有点甜味，
0: 对，哇，就是辣椒做成了汤，
1: 对，
0: 有水蒸气。另外还有一个菜，野菜啊，
1: 对，这个是野生菌啊，这个是野生菌，这个、就在我们水西，我们水西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嘛，那我们后山上呢就很多这种，到这个季节就非常多的这种野生菌。
0: 就这个菌子肉眼来看像什么颜色呢？像猪血，平常吃那个麻油猪血就是那个颜色一模一样，但是它一个一个的菌子也是给你蒸出来的，
1: 对，这是炒出来的，
0: 炒出来的，这个菌子口感，第一你吃不出什么别的味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它外面薄薄一层膜，
1: 滑滑的
0: 包裹住了这个菌子，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说的这个，旁边就是一条河，我们就河里的鱼，
1: 对，
0: 旁边有山，我们就自己去采摘这个后山上的野生的菌子，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鸭子，我觉得哇、这个鸭子白天我还看到了它嘞，
1: 你看到鸭子了吧，
0: 就在那个溪流里面，
1: 对，
0: 一群鸭子，
1: 对，这个鸭子是我们这边放养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土鸭
0: 怎么做的呢？一点姜丝，还是辣椒，干辣椒，
1: 对，
0: 整个汤里面全是这个干辣椒，然后我随便吃一坨，这个辣椒我吃出了酱香味，然后鸭子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像我们这个鸭子它也是，我们在炒这个鸭子的时候它是不用放料酒的，不用放啤酒的啊，就直接是炒，用茶油炒，然后炒出来之后放点姜，放点辣椒，焖出来就可以了。
0: 对，然后这个肉哪怕是一坨纯的鸭胸脯的肉它都不柴，
1: 对，
0: 两下加上这个汤汁浓郁啊，一口吞下去真的是瞬间开胃。我今天吃了两碗饭了，我还继续在录这个节目。
1: 这个鸭，而且你吃下去之后，它最后也是有回甜的，也是有回甜的。啊，这里我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包括这个糯米的饮料，包括这个菜，它用的都是我们这里的山泉水做的，所以它这个味道它就是非常的甘甜。吃什么菜你都有一股回甘回甜，
0: 就哪怕村民家里自己用的水都不是说我们城里面用的那种管道自来水啊，用了很久都是直接接的这里的山泉水，
1: 对，全部是山泉水。
0: 所以为什么好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真正的山泉水养育出来的这些鱼啊虾呀鸭呀，那真的味道不一样，食材好，烹饪的方法简单，做出来的味道就一绝。
1: 比如早餐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什么荠荠菜呀、车前草啊，各种这种野菜给你煮的鸡蛋，
0: 等于说住在这里完全就是过一过田园生活。
1: 对，
0: 你不是去某个地方去旅游去打卡，而是我在这个村里面过一天村民的生活。
1: 对，
0: 感觉就很好。我们这一切都拍了视频，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2: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上午10:32。

0: 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新城市站附近西78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

0: 小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如果现在跟大家说带各位去一个在湖南啊开车3个多小时能够到的气温只有23度的地方，100多块钱一个人包吃又包住这样的周末，你愿意去度过吗？今天我们是去到了盐陵，刚刚是到了县城山脚下的水西村啊，带各位体验了，吃饱喝足，咱们要上山了。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呢，就是这趟旅程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海拔1000多米的盐陵县策源乡荣塘村。到了荣塘村，你会觉得温度瞬间降了。村里的模式很纯粹，120，一个人包三餐包住，几十户村民啊，30多户村民把自己家里都改成了民宿，重新装修了，每间房都有洗手间啊。我是先住进了一叫温馨家园的民宿，他那个院子啊建在悬崖边上。然后你比整个罗霄山脉都高，你在那个院子里面低头，你可以看到所有罗霄山脉的山顶，而且除了树云朵你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了。哇，这个视野，觉得那个风就是23度的。很多人说怎么去怎么定，他们这个村他完全的没有上任何平台，你搜都搜不到。现在啊，村长就在我的这个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里面，各位直接跟村长联系，30多户的民宿直接在微信群里就可以联系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各位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直接建了个群，是吧？那个直接跟村长联系。有些人一住就是1个月啊，我们先去感受一下这个悬崖边的院子，住进这个民宿到底体验如何吧。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所看到的景色，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露台的一边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是露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一望无际，全部都是山，而我们站得比山还高。这个地方的风吹着是完全特别凉爽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4: 一直黑策源乡荣塘村马子求助，
3: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4: 这里是盐陵县策源乡荣塘村马子求助，这个民宿叫温馨家园，
3: 株洲盐陵县
4: 荣塘村
3: 的一个村民。

0: 家。然后为什么叫民宿呢？不是说这个村只有这一户民宿，不是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整个村都陆陆续续的改建成民宿了？
1: 对，陆陆续续。现在我们从1到5家，现在发展到20几家，现在还陆陆续续在改造。到将来呢，我们可能整个村子50%左右的人家都是民宿。
0: 那我们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怎么玩的。我们可能你在各大平台你就搜这个村，他就会推荐很多民宿嘛。你住进来之后，他是包1日3餐的，对吧？
1: 有可以1日3餐包吃包住，也有呢就是自己点菜，有土鸡土鸭。
0: 按性价比比较高的1日3餐怎么收费？
1: 是这里是120到168之间，
0: 包3餐包住宿。
1: 对，
0: 120到168之间，那还是有肉吃的吧？
1: 那肯定有肉了，
0: 肯定有肉啊。
1: 那都吃的比较好。
0: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民宿啊，这是谁家里啊？是您家里吧？哎，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2: 温馨家园。
0: 温馨家园，它有多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露台上面，这个露台估计有200个平方有吧？
2: 差不多
0: 200个平方。这个露台对面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买江景房，买海景房，这是山峰的山顶的顶景房，是吧？我们要搞华山论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论。然后我们眼前这样看过去，全部都是树。我们的位置是比这些树都高的，我们是从一个航拍的视角去俯瞰比我们还矮的这些山。而沿线的这一片山脉看过去，我绕过卷云你都看不见别的，看不到一栋高楼大厦，看不到一栋现代的建筑，你能够看到的全是树竹林，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云的影子。我们平常抬头看云嘛，但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可以看云的影子，就是比如说这个山脉的这一片它是阴一点的，它可能就倒映出了一个云的形状，但是山峰的那一片是被太阳直射的，它就很漂亮。老板，你们这里的气温一般多少度？
2: 一般是20几度。
0: 20多度，这个风很凉快。那露台上面，如果我们住在这里的话，肯定平常最多的就是在露台上面走一走看一看。那您露台上面有些什么树啊，有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能够吃到一些地道的特色菜和这个零食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有自家种的黄桃，高山黄桃，还有土鸡土鸭土鹅，还有自家喂的猪。
0: 都是你喂的？
2: 对，
0: 这个是在悬崖边上的一个民宿，它的露台直接对着悬崖。我相信现在这个 C 罗世界杯被淘汰了，他来到这里最想搞的一个事情就是那就很舒服。然后哎，我看一下您这个树啊，这是什么树？您的院子里
2: 枣树。
0: 枣树？
2: 对。
0: 还有什么树没有？
2: 有那个桂花树。
0: 枣树，那这个枣是可以吃的不咯？
2: 可以吃的。
0: 有不咯？
2: 就是红枣，就这种红枣。
0: 这个还没有，
2: 还没成熟。过一段时间就成熟了，
0: 就直接成熟了。
2: 对。
0: 一般来说住在您这里的人多不多？
2: 不是很多，
0: 就是也还倾斜，
2: 刚刚开始嘛。
0: 刚刚开始，然后我再问一句，一般都是什么人在这里住？
2: 一般都是过来玩的。
0: 就是，过来玩
2: 啊？对。
0: 一住住多久？什么年龄段？
2: 一般20多岁的也有，50-60岁的也有。
0: 一住住多久嘞？
2: 一般个把礼拜吧。
0: 哇，这真的舒服。你这里多少间房？
2: 10间房。
0: 10间房，可以，不错。那各位，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0: 定要去的地方，多晚都会有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湘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2: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2: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

0: 节目《芒果旅行家》。
1: 三江四水自驾湖南，周末出去旅行。今天节目给大家介绍的是湖南避暑的推荐，去到了海拔1000多米，最热也就23度，100多一个人，包吃包住的株洲延陵荣塘村。上一个音频是坐在这个温馨家园民宿悬崖边的露台上，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罗霄山脉，而且这个山脉比你还低，云也飘得很低，云的影子就在山脊上跑来跑去，以前是抬头看山，现在我跟云是平视的。100多块钱一天，边上是什么？边上就是你住进的这个村民家里自己养的猪，自己养的鸡，还自己熏的腊肉，你吃住都跟村民在一起。那一瞬间我觉得同样都是过一天，别过我该过舒服了是吧？而且为了让大家知道这里有多好玩呢，我还特意找了另外一家民宿，就是我大概要体验3-4家民宿，这里有30多个村民家，我至少要搞个3-4家代表性的跟各位挨个来体验一下吧。另外一个民宿望远居，这里的玩法又不一样，他们在悬崖边有一个很大的坪，大概有500平，里面还有篮球场，还有开放式的柴火厨房，还有这个山泉水养的鱼塘，反正你吃的这个鱼塘内的鱼是吧，这个猪，还有边上这个小菜，你自个去做就是的嘞。你想叫我叫自个去吃，你要自个搞饭桌也可以，你要老板给你搞也可以，反正也是100多块钱一个人，包吃包住。每天早上起来抬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云海啊！来，接下来我们去望远居这个民宿也去感受一下吧。
0: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山脉，连绵成一片，而且有一半是阳光所照射的绿，另外一半是没有被阳光所照射的绿，这里能够低头看到云。怎么样低头看？不是在水里看，是云遮住阳光的那个阴影打在这个成片山脉的这个面上，我们可以低头看着这个阴影从这一端慢慢的游到另外一端。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家的村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3: 这里是延陵县策源乡荣塘村，
2: 株洲延陵县，您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3: 对，
2: 那在这个村里面，首先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哇，现在好凉快啊！我不知道现在您现在在开车的时候是多少度，我现在没开空调，就站在这个山边的悬崖上，大概这个体感温度就18到20度的风吹在我身上，而且今天还是出太阳。
3: 今天出太阳，好大的太阳今天。
2: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好不好？
3: 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多景点，比如说我们沿路一来有我们的溯溪，可以溯溪，二来还有我们的飞水寨瀑布，再上呢有我们的水库，最高点呢有我们的风机平台，
2: 就是很多的风力发电的这个车，
3: 对对对，
2: 围成一圈，在这个山的最顶端一字排开，
3: 对对对，1700米最高，哇，最高点。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南方铁砂全落、福建柏全落，
2: 这都是珍贵的植物。
3: 对对对，还有那个圆菌杜鹃全落。
2: 动物有吗？
3: 动物有野猪啊，南方水鹿啊，麂子啊，白鹇啊，野兔啊，这些都有，
2: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在这里很轻易就能够看见的，
3: 很容易看到，
2: 很容易看到。然后那大家现在来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模式呢？
3: 现在我们呢有很多种选择，有包吃包住的，也有自行点菜的，也可以自己做饭，都很多选择。
2: 那如果是包吃包住，它怎么收费？
3: 包吃包住是120到168之间一个人，
2: 然后吃的都是山里的野这个不叫野味啊，野味不能吃啊，吃的是自己养的猪
3: 土菜，
2: 土鸡土鸭土菜。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话筒被风吹的这个声音，就一股风吹过来，真的比空调吹出来的风舒服多了。空调吹的风是干的，吹的人很干，但这个风真的就是山间峡谷当中的这个自然风。这里平均气温多少度？
3: 平均气温18度。
2: 夏天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呢？

0: 12度左右，
1: 18到22度的平均气温。这就是在湖南，我们为你找到了一个避暑的地方。大家很流行的玩法就是，我就住在村民家，住在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家，村民的那种别墅一样的房子都改建了，
0: 都改建了，改造了，
1: 都改造了。
0: 卫生间，条件，算比较好，也还比较干净。
1: 然后也就100多块钱一晚，
2: 对对，
1: 包吃包住。一般来说，住在这里的人年龄范围，
0: 年龄小的就是几岁啊，大的就是70、80岁都有。
1: 一住住多久？
0: 最多的10来天吧。
1: 10来天？
0: 嗯，有部分人是住10多天的。
1: 哦，哎，您这个村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民宿？
0: 现在有从原来的4家，现在发展到了30家左右。
1: 30多家民宿，一个民宿大概10间房有吗？
0: 平均有10间房，
1: 平均是大概300多间房。
2: 对，
1: 有时候就是朋友一起啊，大家一起住到山里面来，跟村民们同吃同住，好舒服啊！
0: 而且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负离子比较高。
1: 我现在肉眼能看的，跟各位说一下，我是可以从我的这个点看到山顶的，山顶在我的脚下。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片都是绿色。
0: 而且我们这里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而且可以观日出、观远海，
1: 都有。住在民宿就有，
0: 都住在民宿就有。
1: 哇，那住在这里会无聊不咯？
0: 没有嘞，这里我们这里的产业有笋竹林，高山水果黄桃，7、8月份都可以过来，体验那个黄桃采摘。而且我们这里的蔬菜茄子辣椒都是我们本地的，都是我们不用化肥的，就是我们农家肥，实际上呢都是用农家肥的。
1: 那今天就带各位挨个的来体验一下，就住在咱们延陵县的什么村？
0: 盛源乡龙塘村。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搜啊，不知道怎么住到您那个美丽的民宿啊，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面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这个地方呢是延陵县策源乡的龙塘村，整个村有30多家民宿，然后村子海拔1000多米，住进去就很舒服，旁边还有瀑布啊，有溪流，什么都有，就直接跟村民同吃同住。因为都是村民的自己的房子嘛，所以他不像有一些酒店各位可以上网直接订，他没有这个办法。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把村长拉进了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各位如果想去玩的话，方法很简单，你就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注意是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是吧，村长也在群里，你们就直接聊直接测好不好？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华长高速的南翼段沅江南师傅站附近以南12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是华长高速的南翼段沅江南师傅站附近以南12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了，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今天上午，湖南交通频道7月宠粉日活动在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举行。这一次，我们携手筑巢科技，带着16组亲子家庭在花店里面用 3D 打印机打印这个花盆，听起来是不是挺新鲜的？这个花盆自己可以打印出来。这跟平时我们去打印店打印一张纸有什么区别呢？哎，现场的情况体验如何？马上连线一下咱们的实习记者沈子瑜，了解一下情况。子瑜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活动，带听众玩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打印这个花盆跟打印一张纸有什么区别啊？
8: 嗯，好的。我们现场的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中啊，我们前期呢一共组织了16组亲子家庭，用 3D 打印机现场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花盆。那此刻呢，我就在这些参与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中间，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各位，对 3D 打印的传统印象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机器运转起来噪音会特别大？那么现在我连线的过程中，大家能听到明显的机器声吗？
7: 听不到。
8: 哦，对，是的，其实并没有哈。这也是我到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么由筑巢科技提供的这10几台 3D 打印机同时工作时，只有非常轻的声音，不凑近是几乎听不到的。并且在这之前啊，我还以为这打印头啊高温融化材料时机身会发烫，但实际上只是温温的，并没有工业设备的这个距离感，很适合小朋友来操作。那现在呢，我们的活动啊其实已经开始了，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兴致都非常的高涨啊。嗯，孩子们大多都围在机器旁边，很多小朋友就在桌边盯着打印机工作，还有不少家长陪着孩子一起给机器换上新材料，整体氛围是非常轻松非常有趣的。目前呢，大部分打印机已经打印了一半多了，平台上已经能看出小花盆的形状，有紫色的还有渐变色的，新的快的底材已经基本成型了，打印头把材料融化后一层一层堆叠上去，从一个小圆点慢慢堆出花盆的弧形，打印平台同步下降，大概半小时啊就能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是非常快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随机找一组家。

0: 庭简单聊一下。哎，家长您好，打扰一下，想问一下，今天您是带谁过来参加活动的呀？
1: 哦，我是带我的儿子。
0: 啊，那当时为什么想着给孩子报名这个打印活动呢？
1: 主要是这个活动非常的好，然后可以让孩子了解这个前沿的科技，然后呢培养他的这个科创的一个情操。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新意的。那孩子呢，现在选的是什么样的花盆栽做？目前进度怎么样了呀？
1: 他是选择的这个凹槽的一个形状的花盆，然后有多种的颜色。
0: 嗯，那目前进度是已经快做好了，还是刚刚成型，还是怎么样呢？
1: 快打完了，只剩一点点。
0: 好，好，谢谢您。那咱们问一下这个小朋友，小朋友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2: 蛮开心的。
0: 好，那你之前呢有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吗？
2: 接触过一两次，那种是塑料的，不像这种是树脂材料硅胶的。
0: 哦，那有什么区别是刚刚您说了啊？那你今天体验怎么样呀？
2: 主要是可以坐在这里就看着打印机打印。是觉得很蛮解压的。
0: 哦，非常解压，然后比之前那些更加就是轻便，然后更加放松，对吧？
2: 嗯
0: 嗯，好，那等花盆做好了，你想种什么颜色的花进去呢？
2: 就是复古色的。
0: 哦，那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新意啊。好，那谢谢您啊。刚刚不少小朋友都在期待，等这个花盆打印制作完成后呢，就可以亲手种上喜欢的鲜花。那刚好咱们今天整场活动都在都市花香中心广场店，这家超大花店呢正好能满足大家种花的心愿。店里啊有上千平空间，摆放着几百种绿植花卉，走进来是一片绿意，空气里还有淡淡的花香，十分有夏天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还提前为大家挑选好了各式各样的花朵和盆栽，等大家制作的花盆冷却定型之后呢，我就可以移步到外面的活动区域的种植台，自由搭配花草，然后可以亲手打造一盆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盆栽。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情况，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子瑜。子瑜，你还听得见我说话吗？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4: 主持人，没问题。能听得见
0: 啊？可以听得见。
3: 就是今天是打印这个花盆嘛，我们知道这个花盆的这个材料可能是塑料的，那有些人可能会问，我可以打印其他东西吗？还是说这个打印机它只能打印这种塑料的东西呢？
0: 其实今天的材料是树脂的，这种材料是更加方便，然后更加易成型，然后它是可以打印其他的，它这个造型呢都是我们这个打印机台上可以自主选择的。
3: 哦，所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树脂，你比如说想打印成花盆就可以打印成花盆，如果你想打印成一个手办也可以打印成手办，对吧？
0: 嗯，对，是的，它都是可以塑造的。
3: 好的，谢谢子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各位想跟着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去玩吗？这个是其他部门他们搞的宠粉日活动，那你要换到芒果旅行家搞宠粉日，那我们就带你出去自驾了啊！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啊，我们会定期的分享我们去自驾的目的地的攻略，也会找机会带大家一起出去自驾游。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13号的白天，受台风巴威外围系统影响，湘东、湘东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其中，今晚到明天白天，湘东多云转中雨，其中岳阳东部、长沙东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2号晚上到13号白天，湘东、湘东北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岳阳、市区、临湘、华容、岳阳县、平江暴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局地阵风8到10级。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通知强调，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降

0: 亭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日前，2016年度长沙市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慈善助学工作启动，长沙市财政安排1500万元专项资金，为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最高8000元每人的入学资助，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延伸助学申报范围，助学金将由市慈善总会通过银行转账直接拨付至受助学生账户，其中本科新生助学金拟于9月1号前发放，专科新生助学金拟于9月26号前发放，延伸助学金拟于12月15号前发放。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比改善 20.1%， 14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全年 PM2.5 平均浓度全部下降，全省 PM2.5 平均浓度由上年同期每立方米38.8微克下降至每立方米31微克。湖南省201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公布，方案中明确，针对想回乡创业当农创客、想学无人机撒农药、想拍短视频带火乡村的有志青年，今年全省计划开出725期培训班，培训36415名农民，培训内容包括育苗、育种、无人机防控、 AI 种田、直播卖货、短视频创作等。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昨天发文辟谣，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均属不实。受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中国空调出口迎来强劲增长，昨天 X81204 中欧班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驶往波兰等欧洲国家。国际方面的新闻，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英国气象局9号称，英国2026年已经有8天气温超过了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日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小朱，下档再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6: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6: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0: 阿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初。这个周末，不管你在哪儿，希望我录回来的这些声音能够让你在夏天找到一丝的清凉。上半段我们是去到了延陵荣塘村住下了，去了很多不同风景的别墅。那下午的时候呢，大概开车20分钟，我去探访了一个野生瀑布，叫飞水寨。也就是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住进延陵这个只有20多度的荣塘村，你如果干住着，看着这个风景，可能一两天啊觉得可以，但有些人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住一个星期的，那会不会觉得无聊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来体验一下住在这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跟各位说一下，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这个村子嘛，海拔越高的地方它就有溪流，有瀑布，是吧？因为它越来越往上走，这个水就往下流。几乎30多家民宿村民家啊，有一半都是溪流边上的，所以说玩水就很好。但是如果在那个断层的地方，那就是落差100多米的瀑布了。这个瀑布叫飞水寨啊，从我们这个村的村委会开车大概也就是5-6分钟，走路大概就是20多分钟。我们去看看这里的瀑布好不好玩，除了能够住，旁边还搭配了哪些可供游客游玩的地方。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我面前的这个瀑布峡谷，哇，大喊一声。不知道你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窗外的温度是多少度，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吹到的这个自然风20来度左右。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4: 这里是龙塘村牛塘组飞水寨瀑布。
3: 飞水寨瀑布，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湖南株洲的延陵有这么一个村子。这个村呢，大部分的村民他全部都在做民宿，但我们如果住进这个村，人均100多块钱一天，一日三餐都包着，跟村民同吃同住，这里非常凉快。夏天最热的时候，这边也就20多度，还不到30度。那我们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就从我们的村委会开车过来，大概就6分钟左右，5-6分钟。如果您走路的话，大概就走个20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瀑布。这个瀑布我们

0: 它是在马路边就能看到的，跟平时我们去看其他的瀑布的玩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有一点的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感觉看的这个瀑布就像看一个巨大的一个圆柱形的筒子一样，我们去平视这个瀑布，那这个瀑布就在我们的面前，不用抬头看，也不用特别低头，平着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然后这是在一个圆柱形，像一根长的电线杆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圆柱形的瀑布，水流从上往下一直流到底下，感觉那个水潭离我们现在这里有个20多层楼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瀑布的落差有多少？
1: 落差80多米，
0: 80多米的落差。
1: 对对对，
0: 那它的那个横截面呢？
1: 10来米吧。
0: 那现在其实也不是说，风水期特别大，
1: 风水期比这个要大一倍的水量，
0: 大一倍的水量。就是如果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首先走路20分钟就能够来到一个瀑布，当然大家都可能开车过来，都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瀑布。而且它的观看瀑布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说我走到瀑布边上那水都溅我一身，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就像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一样。
1: 一般的瀑布都是往上看，
0: 嗯，
1: 我们这个瀑布都基本上平行或者是往下看。
0: 对，
1: 哎，
0: 然后感觉这个景点也很好，就我们这边有一条缝，剩下的全是围着一个圆圈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瀑布从上往下流下来，上面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河流还是什么？
1: 河流，河流。
0: 然后瀑布到了下面就是溪了，然后这个溪就是我们如果住进村民家，过个马路就能够走到的溪，全部都是免费的景点。
1: 免费的景点，
0: 哇！
1: 而且我们这里的植被也相当好看，那棵就是福建柏，
0: 福建柏，
1: 二级保护树种，国家二级保护树种，那棵。很漂亮的。
0: 然后这边有些什么野生动物啊，珍贵植物没有？
1: 这边的野生植物是出名的，就是我们这里是南方铁砂，南方铁砂群落，也在我们村里也蛮多。哎，就是杜鹃，圆菌杜鹃，还有就是红豆沙，都有，
0: 都有。
1: 嗯，而且那个野生动物呢，就是黄脊啊，南方水鹿啊，白鹇呢、啊，还有野兔啊。这些都有，
0: 那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啊，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我们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那现在是来到了上游，看到了瀑布，下游就是我们住进村民家旁边经过每家每户的这个溪流了。
1: 对对对，
0: 住在这里还有些什么好玩的，芒果旅行家继续给大家来更新。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芒谷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5: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最热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只有20多度的株洲沿陵荣塘村。有人问了啊，我要住进这里的民宿啊，100多一个人跟村民同吃同住，那晚上会无聊不咯？跟各位说一下，住在村里晚上咱们干嘛呢？没有 KTV， 没有酒吧，但是有让我特别感动的这个篝火晚会，就是村民啊，他会晚上架起篝火，表演这个瑶族的这个山歌，还会打起这个竹板舞，邀请所有住在村里的人一起来玩。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这个篝火晚会，看看住在里面晚上到底有多热闹吧。
7: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晚上，这个风吹起来就10多度，在湖南最热的时候只有10多度。然后我们是在悬崖边一个村民的露台上，跟大家来体验这里的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有什么呢？旁边这一位穿了民族

0: 服饰的村民，给我们介绍一下，待会儿是不是会带所有的游客一起来表演节目？
1: 这个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上，我们冷冻这里一刀鸭脖，不管是鸭脖还是派田啊，都非常非常的凉快。
0: 翻译一下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凉快。
1: 对，我们这里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
0: 哦，
1: 啊。这里最高温度也23度。
0: 要之前带各位体验过，在这里吃住160，是吧？
1: 对。
0: 那晚上会不会寂寞？
1: 晚上根本不会寂寞。我们晚上啊，一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大家会出来搞一个篝火啊，然后围着篝火跳一跳舞，唱唱我们的客家山歌。
0: 那我们来不来？来唱一个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哇，这是我们的客家美女，
1: 来，
0: 都是村民，
2: 来。
0: 来

0: 除了有山沟之外，咱们还有什么？我看到旁边现在已经开始点火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周边也这里也架好了竹竿，然后欢迎大家游客朋友，我们一起来提一下我们的跳竹竿。
0: 就是你们在这里敲，游客在这里跳。
1: 对，想怎么跳怎么跳。
0: 有什么诀窍没有？
1: 你只要会踩节奏就可以了。
0: 我试一下。
1: 小心啊，踩你的脚了。
0: 这个等于说不仅有你们的表演，
1: 对，
0: 还会有互动，
1: 对，游客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我看到这里还有篝火，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大家一起围着篝火来跳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表演吗？
1: 都有。欢迎泰达来我们冷冻城披薯土糕。
0: 普通话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策源龙塘村避暑度假。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上午11:31。

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不到两周，各位抢到票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中查询。这场演出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低价位还有少量，想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欢迎大家通过宝岛或者话剧这个关键词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购票，享受夏天，享受剧场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

那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招商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到真沙滩、冲浪池，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泉圈里面，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不能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块钱，儿童票58块钱。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抢票了。

0: 另外，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今天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活动来了，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将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合家开怀。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我们带你直击现场精彩瞬间，感受这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4: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1: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3: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1: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各位回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湖南避暑的好去处，我们今天是推荐了海拔1000多米、最热也就23度、100多一个人包吃包住的株洲沿陵荣塘村。村民就是这里最好的导游了，他们说起自己家乡的这些好玩的地方，那真是如数家珍。在荣塘村，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海拔1200多米的民宿，叫春之蓝，离山顶的这个风车啊，也就是大风车发电机，只有5分钟的车程。这里很多民宿要么就是悬崖边，要么就在梯田边。那这个春之蓝民宿同样，它还有一个自己的观景平台，可以俯瞰整个罗霄山脉，也就是说住在这里，你是在群山之巅、云层之上的。哇，来这里体验怎么样？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现在我是在沿陵1000多米的海拔上面，跟大家来体验这。

0: 避暑玩法。那现在村长是带我来到了一家民宿，这个民宿叫春之蓝，实际上就是村民自己建的一个哇新建的一套别墅。这里各别墅还有一个很大的坪，而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里的另外一边就是所有的房间的朝向是面对悬崖，悬崖底下就是成片的连云山脉，我们可以比连云山更高的去看到这一片山脉。你可以看到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个山脊啊，像一坨肌肉一样。然后呢这边还有观景平台，我想先请村长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民宿，您带我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它有什么特色你觉得？
1: 这个主要的是凉快，海拔高，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也比较漂亮哦，而且呢它家的这里都是土猪土菜，还有土鸡土鸭，都是农家自己的菜，所以这里吃是放得心够。
0: 所以咱们这个榕塘村它其实从海拔1000米以下到海拔1000米以上，它都有很多民宿，可能山下的有在溪流旁边的方便小孩子溯溪，但是山上的绝对凉快。那边上这一位应该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这是您家
1: 啊？对。哎，
0: 如果我是个游客，我来到这里，你跟我说一下我是怎么玩的？
1: 来到这里主要的还是看看风景嘛，到处走一走嘛。这山顶上，我这里是海拔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0: 有大概有多少米？
1: 我这个房子是1260米。
0: 1260米，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它直接去顶上最高1700米左右的这个大孤仙。它大概就十几分钟的车程。
1: 开车15分钟左右。
0: 对，15分钟。然后这个平台下面它有一个观景台，我们站在观景台可以看到云海吧？
1: 这是经常性的。
0: 就是云海对于你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1: 见怪不怪了。
0: 就跟我们开车看到红绿灯一样是吧？
1: 是。
0: 那你还都养了一些什么东西？
1: 土鸡、鸭子，还有很多那个蜂蜜。
0: 这都是住在这里的村民每天就这样吃。那你的这个收费模式是什么？
1: 我们平素里我们还是在外面务耕嘛，暑假我们都是回来搞这个民宿。
0: 然后大家来到这里，他收费怎么收呢？
1: 收费有一般的情况下是我们是158-128左右。包吃包住的，看有的是看个人的消费。他是
0: 比如说我天天我所有的菜都要土鸡土鸭都要腊肉，你别跟我搞小菜，它就稍微贵一点
1: 啊。对。
0: 然后平均像128的，它就是荤素搭配
1: 啊，荤素搭配啊，我们帮他们配好菜但是生活都是杠杠的咯，来到我们农村都是自家的小菜呀，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嘛。
0: 主要是跟您一样住在山里，体验这种凉快的感觉。一般来说，每天早上起来，晚上这个气温，
1: 反正吃了晚饭以后，基本上都要加个外套，早上都要加外套。
2: 那肯定的，
0: 那就早晚10几度，最热的时候也就20多，
1: 最热的时候可能就也就是21、22度左右吧，23度左右。
0: 好，23度，这个就是要海拔1000米以上才有，海拔1000米以下的可能就会稍微热一点点，但是也不会超过23度。那这里我们也拍了视频，拍了微信推文，各位想看的话，想知道这里的定位，怎么样才找到这个老板的民宿的话，你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这个民宿算海拔比较高的了。当然各位说，你推荐了这个地方我怎么去啊？他这个村呢还没有像其他景区一样上网可以订得到，但是没关系，各位可以先进芒果旅西江的粉丝群，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村长也在咱们群里，你直接跟村长联系就可以了，反正100多块钱一个人啊，三餐全包了。那这个春之蓝民宿它在荣塘村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了，1000多米了，开车它可以去到整个山顶的一个大型的景区叫大孤仙，这个地方你完全可以俯瞰到整个沿陵的县城。

0: 那这里体验怎么样啊？住进榕塘村有哪些地方可以玩？下一站我们去到这个大沽仙感受一下。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应该是在湖南株洲岩林最高的一个地方。我在一个悬崖上找到了一个石头，站在石头上，而跟我平行的现在是什么？是特别大的风力发电的风车，旁边就是咱们这个村榕塘村的村长，他带我来到了这个还没有被开发的景区，来到了这个不用收门票的景点。村长，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4: 我们从小就知道这里，这里是我们的最高点，1700多米。
3: 1700多米最高点，现在我的脚是抖的，声音是颤的，但村长他镇定自若。我爷爷，我面前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虫我都没见过，你看
4: 啊，对，
3: 就好多这样的虫，
4: 好多这样的虫。这里的植被好吗？
3: 对，植被好。然后现在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体感温度17度左右。
4: 对，
3: 然后我的左脚在发抖。我们是站在了一个石头上，这边能够看到什么？这边能够看到俯瞰整个岩林县城，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从左到右岩片能看到的就是整个罗霄山脉从你面前分布，而这些山都比你小，等于说我们现在站到的这个位置就好像我们在滑翔伞上在那里玩看到的景色一样，非常的漂亮和震撼。大家如果来这里玩，一般是住在村民家，160一天，夏季平均气温23度。然后呢，这边有很多的景点，其中这一个景点叫什么？
4: 这里叫做大沽仙，相传是炎帝的姑姑在以前在这里住。
3: 哦，炎帝的姑姑在这里住。
4: 对。
3: 然后这里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
4: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炎陵县城，能够看到，特别是晚上能够看到炎陵县城的灯光相当漂亮，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村子的全景。而且呢，我们这里有南方铁砂全落、高山云锦杜鹃，还有那个福建百全落，
3: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在景区收门票的范围之内，都是野生的天然的原始四森林。而现在我面前，各位能不能听到那个像战斗机一样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的风车，我们现在是跟风车平行的，不是跟风车的那个柱子平行，是跟风车的那个叶子差不多高。哇，这里太漂亮了，我感觉我就像一个人猿，像一个这个大猩猩生活在这个高山之上，作为一个野人应该就是这种感觉了嘛。这一切我们都拍了视频，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哇，这个风吹起来好凉快，我觉得冷，在群里就把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2: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6: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

0: 现在回大巴集合。
1: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1: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今天一直在介绍，气温只有23度，100多块钱一个人和村民同吃同住的株洲沿陵县荣塘村。很多人就问了，100多块钱一天跟我吃些木家啦？接下来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这个村民的美食吧。我先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我去到这几个农户家里，首先他们的外立面那都是村里的房子，但是里面都装修好了啊，很干净整洁，都是每一个房间都带有洗手间的，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这个房子民宿的边上呢，有他们养的土鸡啦、土鸭啦、土鹅啦，养的猪啦，养的蜂蜜自己熏的腊肉啦，哇，好多！而且院子里还有自己种的小菜，想吃什么紫高个车。另外，这里来了客人，他就会给你送上的这个水果是什么呢？黄瓜，他把黄瓜切成块儿，然后放一点他们坛子里面的这个酸水，加一点这个白糖，哎呀，吃起来真舒服。接下来我们就去感受一下100多块钱一天一个人一晚上三餐美食当中的晚餐是什么样的菜吧。
3: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来到咱们株洲的沿陵，住在我们这个民宿里面，100多块钱包吃又包住。住的东西当然之前带大家去采访了很多家民宿了，那吃伙食怎么样？100块钱一日三餐能吃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家民宿，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民宿的老板。老板您先自我介绍一下，您就是民宿叫什么名字？
5: 我们这个民宿叫做牛塘月色民宿。
4: 牛塘月色，跟荷塘月色有一点异曲同工。
5: 对对对，
4: 你是姓牛不？
5: 我姓陈。
4: 你姓人家陈塘月色嘛，是吧？陈塘月色。那问一下啊，就是您这里有多少间房？
5: 15间房。
4: 15间房。
5: 对。
4: 然后也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吗？
5: 对，我海拔1000米。
4: 1000米。
5: 对。
4: 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多少度？
5: 气温的话，室外可能比较高，但是室内还能凉快。
4: 风吹过来，一般体感温度多少？
5: 大概可能是20多度左右吧。
4: 20多度，我看了您家这个民宿的外立面，连空调外机都没有。
5: 对，没有
4: 。
5: 空调，我们家是摆设。
4: 空调就是摆设，是吧？
5: 对对对。
4: 那现在啊，我们是来到了您准备的这个晚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均100多块钱，他们游客来的时候也能吃到的晚餐？
5: 对对，这是我们一种标配。为什么呢？我们就自己家里种的一些土菜，都是那个土鸡啊、腊肉啊，自己种的一些这个纯那个，包括山上的这个野生菌啊、这个芸笋啊，对吧？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纯土菜。
4: 一般来说是什么一个配置？比如说几荤几素？
5: 一般就是那个像如果10个人的话，就有5荤5素。这样子，
4: 就是反正荤素是搭配在一起的。
5: 对对对，是的。
4: 10个人就5荤5素。那现在我们有来到了这个餐桌上，我们来跟大家尝一下，因为我要替听众提前踩个点，看到底好不好吃了。首先介绍一下哪些菜是只有在咱们沿陵能吃的。
5: 像我们这个香里腊肉。
4: 香里腊肉，到底好不好吃？我
5: 高山这个腌笋。
4: 腌笋，
5: 嗯。
4: 还有什么？
5: 还有我们这个辣椒粉蒸这个猪肝跟那个香肠，不对，肥肠。
4: 这是你的民宿了，又是肥肠又是香肠，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我们来尝一下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吃，因为这个菜我吃了2碗饭的，这个叫什么？
5: 盐辣椒。
4: 盐辣椒。
5: 对。
4: 看上去它是那个棕色的。
5: 对。
4: 然后呢，很肥。辣椒里面感觉还塞了很多东西。
5: 对对对，我们本地的一些那个，包括什么那种薄荷啊，还有那个香料，把它塞在里面，挺大的。
4: 那就证明我们山里人很勤快。你城里人，他辣椒还把它灭开，还把里面塞东西，他懒得搞。

0: 这个事情，他不想搞，而且这个是标配嘛，又不是说多少钱一份，
1: 对，
0: 那证明咱们还是很勤快。我来尝一下，这是炸出来的啊。
1: 对，
0: 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哎呦，
1: 八根脆，
0: 对，第一个很脆，它虽然叫盐辣椒，它没那么咸，就感觉那个油香味，吃到嘴巴里就很舒服。就全是山里的。第二一个你说的腊肉，
1: 对，山里腊肉，山里我们山里的。
0: 我们之前去湘西也是湘西腊肉，咱们这个盐陵腊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1: 我们的是那种自己每天烧柴火，那个熏，每天熏，每天熏这样子的，自然熏的。
0: 就等于说我们生活在海拔1000米的地方，这个猪也没有下过1000米，它也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猪。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没事没事。
0: 我看看这个猪，肥瘦分明，肥肉吃到嘴巴里面就像喝了一碗肉汤一样。它一点都不腻，全是山里的菜，
1: 都是以那个五花肉为主来做的，五花肉来做这个那个腊肉。
0: 我之前去了村长家里的民宿，嗯嗯，你这个菜搞得这么好的话，村长会有压力的，你怎么办？
1: 不会，村长他带头来把这个事儿吧，把民宿做这么好，我们是跟在后面两个嘛。
0: 啊，这是其中一个菜啊，嗯，还有哪些菜是？
1: 这个是腌笋。
0: 腌笋是什么笋？
1: 腌的就是我们那种竹笋。嗯，自己把它挖回来之后做的那种用也是用烟熏的，叫烟笋。
0: 哦，烟熏就觉得就像辣笋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腊肉那种方式差不多。哎呦，烟笋
0: 它虽然也脆，但是它稍微有一点软，先软再脆，然后吃到嘴巴里面清新的味道，竹子的清新加上烟熏这个细烟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就很下饭。哦，还有
1: 这一道是我们那个辣的猪肝跟那个肠子，
0: 辣椒粉、肠子、猪肝。因为这个辣椒粉我吃过几次，他们过来搞那个鱼仔啊，辣椒粉就很鲜，它是鲜辣，它跟猪肝跟肥肠在一起蒸出来。
1: 对对对，
0: 我要从这个辣椒粉的这个油汤里面夹出一块肉，
1: 最简单一下。哎呦，
0: 我平时是不吃猪肝的，但是这个猪肝吃起来真的就是这个辣椒的鲜味。我跟你说，这有点像吃宁乡口味蛇啊，从那个油汤里面把那个蛇吃出来的感觉一样。这个辣椒粉蒸出来，你只能下的好几碗饭。
1: 这个腊猪肝它有，我们有特别的制作方法。第一个是辣的差不多的时候，把它切好之后用茶油浸泡，然后再拿出来蒸，再倒点茶油进去。辣椒粉也是自己那个买的那个干黄辣椒自己搞的辣椒粉，所以这个味道你在外面吃不到。
0: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在这里吃，我在这里住，人均大概有是多少钱？
1: 160一个人包吃包住。
0: 160一个人包吃包住。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景色是那种我们罗刹山脉，整个罗刹山脉非常的这个什么山峰很漂亮，还有云海。日出
0: 绵延不断的山脉，
1: 对对对，
0: 你的民宿是比山脉的山顶还高，我们可以俯瞰山峰。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退役军人可以打8.8折。哦，
0: 为什么呢？
1: 啊，因为我也是退役军人。
0: 你也是退役军人？对对对，所有的退役军人要凭借这个证？
1: 不需要
0: ，就直接跟你说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8.8折。
1: 对对对，
0: 那就是160块钱的情况下再8.8折。
1: 对对 对
0: 包吃包住。
1: 对对对。
0: 好，各位，刚刚我说的这一切都拍了视频，如果你们想来的话，想看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来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各位，株洲盐陵县的荣塘村，因为它是一个村子，不是某一个景区或者某一个酒店啊，它所有的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它不能够在网上大家来预定。但是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把村长拉进了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如果各位想去玩的话啊，想来跟他约时间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直接可以跟村长联系。当然我们芒果旅行家每个礼拜推出的节目都会去到湖南的一个地方进行自驾，大家如果想要攻略想看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小猪进行一个互动。当然我们也会组织大家，有机会的话组织大家一起去自驾，所以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今天的芒果旅行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猪，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

0: 听见好时光。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

爱情的美好与温暖。它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再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中午的12:02问候大家。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938往南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应该是徐广高速的938公里处往南的方向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也请大家提前留意了。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小朱。长沙的隧道实施夜间定期关闭，即每周六周日的凌晨0点到6点关闭隧道，进行隧道内的设施保洁保养和维修，确保隧道安全运营。最近长沙的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他在跑网约车这几年发现长沙隧道定期关闭对过江交通造成了一个影响。
7: 过江隧道啊，拉古路隧道、原盘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聂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2点到6点他们进行维护。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桥12点钟之后，他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建议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因为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车的流量不是很大。
5: 那收到王先生的建议以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该问题反映到了长沙市城管局。

0: 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当天中午，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谢先生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称，将会统筹考虑王先生的建议。
1: 是的，我们刚刚跟王先生沟通了，他的建议呢，我们也会综合统筹考虑了。这个也不是我们单个部门能决定的，会进行研究的。
0: 因为隧道关闭维修，涉及到的不止隧道事务中心这一个部门，还有交警维护公司等等。同时要考虑市民的需求，需要多个部门联动统筹考虑才能决定，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也请多多谅解。那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湖南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未来三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39摄氏度。另外，今晚到明天12号，受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局地大雨，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实况数据显示，过去24个小时，全省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湘西、湘南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1到37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8摄氏度。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正值暑期，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景区运行安全、水路交通、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影响，提前做好简易设施、临时搭建物等的防风加固措施，关注高温发展对公众健康、户外作业、农业生产以及水电调度等的影响，建议做好防暑降温、电力保供和户外作业安全保障工作。记者从湖南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获悉，今年以来，2016年湖南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的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据湖南轨道集团消息，黔吉高铁计划于2026年内开工，将成为长干、邵勇、宜昌同吉高铁之后湖南5条在建高铁。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长沙后湖路的清水路口到晋江路口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同时该路段东西两侧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禁止非机动车停放。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季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0218，我是小朱，下档再见。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

0: 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4: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2: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除了万亩竹海，蔡伦竹海里还有一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认证的奇观——大河滩天然喷泉。它被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自然喷射高度达到25.062米，大概6-7层楼高。喷泉水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这个喷泉就在景区的东大门附近，夏天路过的时候记得去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地底下的清凉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地质奇观。什么奇观呢？大家可以听到，现在面前就有这样的水声，我们就站在水的石头旁边，而这是一个什么水呢？不是瀑布啊，瀑布是从上往下，而这里的水是从下往上冲，像一个喷泉。而这样的喷泉是一个纯天然的喷泉。问一下这边的导游小姐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好不好？
1: 好，我们这里是大河滩天然喷泉。那它的形成是由于1974年的时候，140勘探队在这边钻井的时候，从地下700米处钻出来一口喷泉。
0: 等于说它是一个地下水。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开采那个矿石的时候，就挖了一个洞，这个水就一直往上冲，冲出来了。那现在这边是做了几个石头把这里包围了起来啊，水柱它不是很粗，就一直往上冲，这大概有多高啊？
1: 当时我们也是请了上海大基尼斯纪录认证。
0: 哦，大基尼斯纪录。

0: 认证，
1: 对，
0: 它被评为什么呢？
1: 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
0: 一直在这里喷，喷的最高的吧。它应该不是间歇性的吧，因为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间歇性的喷泉，喷的很高的，它隔三差五的喷一下，再隔五分钟喷一下，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喷是吧？
1: 对，就一直喷，一直喷，
0: 一直喷的。这个温泉当中是属于喷的最高的。
1: 对，
0: 那现在这些水这样喷出来怎么利用起来呢？这样水资源不能浪费啊。
1: 我们当地人都是饮用这里的水的，然后这个水质也是经过水质专家鉴定啊，它达到了一个直饮矿泉水的一个标准。
0: 就这个水我直接张开嘴巴就给喝了。
1: 对，
0: 那现在旁边是修了一个这样的池子，就把水给蓄起来了。这样的水最终是流向哪里呢？
1: 就是送给附近的村民饮用。
0: 哦，就直接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就流到村民家里去了。
1: 对对对。
0: 哦，大家想看这个吉尼斯之最吗？当时被评定为世界上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就在我们湖南耒阳蔡伦竹海旁边，跟我们的竹海相交辉映啊。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了。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4: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4: 把球踢回去，让我来。
3: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4: 1000%能赢，10000%能赢。
5: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4: 我输给谁啊？
3: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5: 这太夸张了吧。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还可以坐上小火车钻进矿洞。洞内恒温清凉，萤石和水晶在灯光下闪烁着紫蓝色的光芒，像闯进了地下星河。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朋友们，相信你去过一些珠宝的商场，看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水晶，它们做成很多种形状，放在一个漂亮的展柜里面，各式各样的形状很漂亮，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从来没有亲身肉眼
8: 直接走到矿洞里面去看到纯天然形成的这些矿石、这些晶体。今天我们在耒阳蔡伦竹海景区里面，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
9: 上宝金矿。
8: 上宝金矿里面，我们徒步走，我们当时开采这个矿石的时候走的那个铁轨，走了20分钟，来到里面就发现了长在这个洞里面的纯天然的金矿。这边是在这里工作了30年的老矿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大的一个矿区有哪些珍贵的矿石，好不好？
10: 这里的那个球状的紫云石是我们上宝矿在全世界最有名的，还有这个绿色的银石，这个水晶、黄铁矿、白云石共生体，我们这个金洞里面都有。
8: 共生体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宝贝都集中在了一起。它又有水晶，又是夜明珠，又是黄金，又是什么什么，它都弄在了一起。
10: 对对对，长在一块上，它那个长的矿物质更多，它的价值就更高。看，还有那个颜色稀有度，主要这种矿物晶体是全世界比较少见的。
8: 然后那个绿色的，你说是最珍贵的是吧？
10: 对，以前的古代的夜明珠啊，就是这种绿色的这个萤石打磨形成的。哎，
8: 那你把灯全部关了以后，它会发光吗？这个夜明珠
10: 会发光，
8: 会发光。
10: 晚上放在漆黑的地方能够发光，它在吸收那个紫外线以后才会发光。哦，
8: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高贵的一个女性，应该家里也收藏了很多这样的宝贝，就是市场价一个夜明珠大概多少钱您知道吗？
11: 这个我觉得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个宝贝它是来自于全世界都比较罕见的，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是非常的高的。
8: 哦，收藏价值很高。那当然大家听我们的描述应该很感兴趣，我相信大家更想看到我们拍的视频，亲身来看一看共生矿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想看这样的视频吗？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定位视频都发送给大家。
12: 师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吧，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的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0: 到了夏天啊，经常一出门就是一身的汗。有时候啊，要去见客户，要去约会啊，这身上这个味道还是有点，是吧？有点讨嫌。接下来，湖南交通明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男士的这个香水——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公认万能不出错，约会、上班、聚会 hold 得住。两款版本任你选，有 EDT 淡香。是爆汁葡萄柚加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这个香啊能持续4到6个小时，还有 EDP 的浓香，绝大多数男生的首选香水。它一点都不甜腻，没有廉价的粉脂味，儒雅又带点克制的荷尔蒙，留香长久，可到8个小时，是一款适合突出男人味的香水。这两款男士香水均为10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有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了。各位在湖南交通明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3个字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购买了。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跟各位来说一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在新疆的喀纳斯，或者是新疆的禾木，又或者是内蒙古的大草原，但是完全不是啊。这个地方离长沙2个多小时，那我现在眼前的风景就是绵延不断的一片绿色，头顶上云朵一块一块的映衬在这里，真的就好像到了新疆一样。那这一趟带大家来哪里了？请旁边这位美女用她的方言来说一说，这里是哪里？
1: 采伦底海观海楼。
0: 大点声音说好不好？这里是哪里？
1: 采伦底海观海楼。
0: 采伦底海观海楼。哪里呢？蔡伦竹海。刚刚我看了这成片的绵延不断的跟天上的白云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整片竹海。问一下，竹海一共有多大？
1: 连片竹林是16万亩。
0: 16万亩，据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连片竹林，是吧？
1: 全世界最大。
0: 全世界最大连片竹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登上这里的观海楼了啊。为什么叫观海楼？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竹海观海楼。这里有多高啊？
1: 这边海拔的话是541米。
0: 541米，大概100层楼高，差不多吧，算3米1层吧。我数学不好啊，如果不是就略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登上有5层楼高的像岳阳楼一样的那样的古建筑的一个楼，叫观海楼，登上去给大家来拍拍整个全世界最大的最大的竹海的全景。走，我们跟着上去看一看啊。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蔡伦竹海的观海楼的最顶端。我跟大家描述一下为什么这里叫竹海啊。因为我们站在海边的酒店上去看海，海是一望无际的，看不到顶的。而我在围着这个塔转了360度，每一个角度看这边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界的绿色，全部都是竹子。东北的这位哥们儿，震不震撼？
2: 震撼，震撼。
0: 你们东北有这样的景色吗？
2: 也有，但是没这个震撼。
0: 也有是吧？所以说这边就真的跟你在海边一样，看到的绿色的竹林是一望无际的。

0: 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这个夏天想躲进23度的天然大空调里吗？跟我自驾去怀化园林的界母溪吧，这里被誉为湖南九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真正的中国森林氧吧。定位搜界母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借我一块钱做更加的界，母亲的母，溪流的溪。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到8度，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一脚踏入暑气全消。清凉素溪是灵魂玩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溪河滩的石头多，一般都挨着悬崖峭壁边，很多人从悬崖的石头边跳水，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沿溪而上，可见苦竹坝瀑布如丝如缕挂在山崖，在牛栏坪天然水潭里畅快游泳，孩子们翻石头抓螃蟹更是其乐无穷。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玩累了走进不通公路的千塘湾土家族古村落。傍晚，村头溪水畔摆开长桌宴，食材全是自产，溪里捞的，山里采的，再配上一杯山泉酿的陈年米酒，完美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那除了溯溪抓鱼摸螃蟹之外，还有什么玩法呢？就是我们走到里面之后会发现一个大的这个村寨，这个寨子是你们土家族的这个寨子吗？
3: 对的，它是土家族古村落建筑群，现在还有145口人，大概40多户人在这里居住。
2: 等于说145口40多户都是本地的村民，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租出去了很商业化的那种旅游模式，而是完全感受土家族深山里面的这种原始村落的旅游方式，对吧？
3: 是的。
2: 那我们能够玩些什么呢？去这个村民家里面
3: 有很多民俗活动进行体验，比如说打糍粑，比如说磨豆腐，还可以品尝我们本地人酿的特色米酒。
2: 糍粑跟外面我们买的糍粑有不一样吗？
3: 这您可以看到它制作的过程，就是可以看到它从刚蒸好的米，然后经过1-2个小时的捶打之后，变成了一团团软豆的糍粑。
2: 然后里面包的馅呢？
3: 里面包的是咸儿的绿豆馅儿。
2: 咸的
3: 绿豆馅，
2: 绿豆的馅包在糍粑里面。
3: 对。
2: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晚上要吃一个晚餐的话，你说的是长桌宴，有哪些特色美食？
3: 像我们自家人酿的腊肉啊，然后酿的米酒啊，还有一些自己种的蔬菜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2: 我看到长桌宴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一个的菜都是用那种砂锅来装的，然后还点了一些锅，感觉是那种常德的薄菜的锅一样，摆一长桌全都是这样的锅。而且湘西是腊肉是很有名的，是吧？湘西腊肉都是熏制好的，等一下我们就是尝一下。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这个夏天想躲进23度的天然大空调里吗？跟我自驾去怀化园林的界木溪吧，这里被誉为湖南九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真正的中国森林氧吧。定位搜界木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借我一块钱做跟家的界，母亲的母，溪流的溪。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到8度，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一脚踏入暑气全消。清凉素溪是灵魂玩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溪河滩的石头多，一般都挨着悬崖峭壁边，很多人从悬崖的石头边跳水，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沿溪而上，可见苦竹坝瀑布如丝如缕挂在山崖，在牛栏坪天然水潭里畅快游泳，孩子们翻石头抓螃蟹更是其乐无穷。下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这个暑假找一个很清凉的地方，肯定是各位自由行首选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面前这个声音，这个潺潺的溪流声，就知道这一站带各位来溯溪了。但是这个溯溪跟平时我们在长沙周边溯溪完全不一样，这里溯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个人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感觉这里是把溪流做成了一个公园，沿着整个溪流往里面溯溪。第二点就是有些地方溯溪是野生的景点，可能你溯完溪就自己扎个帐篷，然后抓点鱼，然后就回家了。但这里不一样，这里往里面走，你会发现一个寨子，一个大的山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里的这个界木溪森林公园的不同的玩法好不好？如果我第一次来，你推荐我来怎么玩？
4: 首先大家可以过来溯溪，就是咱们可以搭上那个帐篷在溪边露营啊，等您露营够了呢，就可以再往里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千塘湾，这是我们一个土家族古村落建筑群，就是它非常的有民族特色。更为值得提起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寨子里的人啊，他都是土家族人，而且他们都是一个姓，就姓福。就是大家在这里玩的时候啊，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土家族的民俗活动，有打粑粑呀，然后还有豆腐，大家还可以喝到我们本地人自己酿的甜酒。就是如果您累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民宿里面品尝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而且晚上我们这里还会有长桌宴，就是等大家吃完晚饭之后呀，最后还可以在这里观看一下牛子花开的实景剧演出，就是一条龙服务，今天一天啊都很满足了。
3: 那一般来说，你们见到的这些村民，包括游客，他们来溯溪是怎么玩的？
4: 他们基本上会带上泳装啊，来这里游泳啊、跳水啊，还可以把西瓜放到那个溪水里面冰镇了之后再吃，格外好吃。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那有人问了，除了能清爽的住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下面听听我在桂东万阳山景区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3: 凉快。
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
4: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2: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5: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
2: 你了。对，我00后是不听这首歌的，是吧？就是这两位是北方人，就是来到我们南方的这个湖南的草原，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在山上见到草原。
2: 对，平常可能大家去内蒙去过草原，就是太阳对着晒嘛，但是在湖南的高山草原，是不是第一次体验？
5: 对，第一次体验，而且这里风真的超级大，很凉快。
2: 这位朋友呢？
6: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视野，也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云朵。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就是游客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导航在哪里，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景色可以体验。
4: 不管是您从广东还是从湖南过来的话，都可以直接导航我们湖南万阳山旅游度假区，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景区游客中心。到游客中心之后呢，可以在游客中心购票，可以乘坐我们的观光车进行游览景区。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住在风景里面，住在我们的云海酒店和云海民宿，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草原风光。
2: 什么叫高山草原呢？就是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

0: 前看就可以看到云。这里普遍来说，云层都会比城市里面的那些云层要矮很多吧？
1: 对，就是在这里，你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当全

0: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1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1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35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另外今天晚上到12号，受到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局地有大雨，需要提前防范。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6点，八威中心位于距离闽界交界处东偏南方向大约540公里处，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八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了通知，对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进行调整。经过测算，2026年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最低额为220元，最高为7858元。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家界至浪山至贵州跨省黄金旅游廊带被列为全国积极培育路线。这条路线串联起了张家界、浪山、桂林3处世界级文旅目的地，汇聚了5处世界遗产、7家国家5A级景区及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千年文脉于一体。今天是世界人口日，人口问题关系着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累计有323.97万人次接受辅助生殖医疗项目治疗，惠及106.18万人。2025年三重保障制度累计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2.46亿人次，减轻医疗负担费用1933.9亿元。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户外的蚊虫进入了活跃高发期。最近有一款咱们长沙自主本土企业研发生产的智慧蚊控产品，凭借着高效安全的控蚊效果火爆出圈，用科技创新破解了夏日户外的蚊虫侵扰难题，为市民营造了舒适的休闲环境。昨天下午，记者岳文实地探访到，在长沙岳麓区的后湖湖畔，多套卡斯朗智慧灭蚊设备已经布设到位。而根据了解，这一套落地应用的智慧蚊控方案是由湘江新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是以硬核科技重新定义了夏日户外休闲的新体验。卡斯朗智慧控蚊创始人孔正国介绍，
5: 通过这个设备通电之后，我们内部的这个里面会释放少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触发蚊子的首先的第一要素，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短距离的引诱技术引诱液，然后把周边的这个蚊子把它引诱到这个设备里面，进行下方的这个蚊虫袋里面的这个风干。它第一呢，因为蚊子它喜欢二氧化碳，它只要有二氧化碳这个触发，蚊子就会到这个附近来， 然后在近距离的时候，1米左右，它。

0: 会通过我们这个引诱粉，然后近距离的靶向，然后再通过这个设备的这个分力技术，把它吸到这个下方，然后再通过下循环的一个风干系统，然后把蚊虫把它风干。
1: 和传统的灭蚊设备相比较啊，这款智慧控蚊产品不仅呢消杀的方式是安全环保，没有化学污染，依托纯物理仿生技术实现了高效灭蚊，最大程度适配户外公共场景使用需求，更突破了传统设备单一消杀的局限，兼具全天候防控、智能数据监测、公共卫生预警等多重使用功能，实现从被动灭蚊到主动防控、提前预警的升级。卡斯朗智慧蚊控创始人孔正国介绍，
0: 通过我们的设备的这个铺排之后呢，我们可以24小时通过不间断的蚊虫的这个诱捕，那么能够把园区里面的这些成蚊的密度可以大大的降低，能够尽量的减少蚊子的骚扰。未来我们的设备铺排在我们的公园里面，能够监测到蚊虫的数量以及蚊虫的种类。啊，比方说现在我们政府端口来讲的话，对登革热的预警预防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跟湖南省气象局也在推进，对于蚊虫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面做一个登革热的预警预报系统，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宝靖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周世豪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公款。

0: 款赠送发放礼品。
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至第119条对挥霍公款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第11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中有关规定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等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规定。实践中，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的行为表现多样，有的以虚列开支、套取公款等方式购买赠送礼品，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收入不入账、超范围使用营销费用等方式购买并发放消费卡等。公款性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对上述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切实加强公款管理和使用，严防四风反弹回潮。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警示，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公款赠送发放礼品问题，在各地纪委监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和党员干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时有出现。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雪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公款购买赠送礼品。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黄明祥公款购买并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2025年5月30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提到古藏县交通运输局违规组织公款吃喝、公款送礼问题。2014年至2021年，古藏县交通运输局以协调工作等名义，多次违规组织公款吃喝、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烟酒等礼品，并通过向管理和服务对象转嫁费用等方式支付相关餐馆、烟酒店欠款96万余元，相关责任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党员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守纪律红线，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各单位应强化内部管理，严格审批流程，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确保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2: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
3: 一到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得带个手电筒，这种变化因何而来呢？曹家田村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4: 我们过些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没得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3: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4: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3: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

0: 日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1: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建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考研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工作。
0: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工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考验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2: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0: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4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
3: 现在有了路灯，晚上再样回屋再也不用担心了，巡查组给我们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0: 一盏盏暖心路灯是巡查为民的生动见证。自进驻以来，巡查组已排查和街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平表示，
4: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去走一走，看一看，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心里所急盼的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的效果。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100。
5: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100，感悟廉者人心。
6: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林希，今年11岁。振兴100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叔叔。李方平叔叔是一位特别厉害的中国好人，他用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 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

0: 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可他一点都不骄傲，还说会一直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找到工作，学会本领。李方平叔叔用爱心和坚持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8: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0: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7: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8: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7: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记住这个电话96218-0号键，咱们的职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各位来进行免费解答。我们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法庭上的精算师，委托人的财富守夜人，律师班燕。
2: 大家好，我是班燕，
1: 欢迎班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班律也曾经给过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支持啊，包括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件，还有打过来电话粉丝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详细事件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解说。实际上呢，我最近也知道班律也在做一些相关的案子。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很容易遇见的是哪几种类型的案件呢？
2: 一般就是劳动纠纷，再有一个就经济纠纷，就是给人送货呀，人家不给这个货款呀，或者是借钱给别人，别人不给呀。再有一个就是婚姻情感。
1: 如果你有以上的问题，或者是超出以上问题的内容，都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咨询一下班律。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申请那个社保补交社保，到长沙市社保局嘛，稽查科嘛，去申请立案嘛。他就说我们公司的那个

0: 管理人把一个法院的那个，因为我们公司在破产清算的阶段，
1: 嗯，
0: 啊，6月18号就出了一个破产清算终结的一个执行裁定书，给那个社保局看了，
1: 嗯，
0: 然后就社保局以这个理由，他就不受理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保投诉了了，
1: 嗯嗯，
0: 补交社保投诉，
1: 所以他现在就交不了。
0: 对对对，他就不我们立案了，
1: 嗯，
2: 因为不
0: 受理这个事
2: 是吧，
1: 嗯
2: 嗯，
0: 他是说就是说法院出了这个裁定书了，
1: 嗯，
0: 就是破产清算终结的裁定书，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那个法官，
1: 嗯，
0: 和的那个管理人，就是他们说这个法律这个裁定书与他们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们该受理的受理，你们受理了，
1: 不是，
0: 就是我们
1: 你破产终结了以后，不是，破产终结了以后资产就意味着资产分配完毕了呀。
0: 没有，实际上是没有，
1: 没有，那怎么会终结呢？
0: 就是说嘛，就是说把，就是说，就是把我们这个老这个我们就上面的法院搞这个东西，然后下面的社保局不受理。
1: 那我问你啊，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向管理人申报你们这个债权？
0: 申报债权，因为他6月18号出的这个法院终结裁定书嘛，然后他6月26号。
1: 嗯，
0: 才那个才职工债权才公示，就是我们的职工债权他公了没公示，我们知道哪些债权呢是吧，哪些东西都没有给我们呢是吧，我们就不知道嘛。
1: 你们申报了吗？
0: 当时没有申报嘛。
1: 没有申报，然后到公示的时候有你们吗？
0: 公示的有我们嘛，有我们的名字嘛，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补偿啊什么什么的嘛，他就没有这个，没有
1: 社保这一块，
0: 就没有社保这一块嘛。
1: 啊，那你们相当于是当时没有申报嘛？这个，
0: 对对对，
1: 那你确实是有，这个确实是你们当时可能不懂，对吧？没有申报的话，
0: 嗯，
1: 那没有给你们预留出这一块啊，所以破产终结了，钱分完了，你们就没有啊？
0: 根本就没有分，还没有分。他因为职工债权，他才6月26号才公示啊。
1: 他公示了，但是他已经终结了呀，终结了就是没有你们的份额了呀，就是份额已经该分的都分完了。该分的就分完了，只是还没到你手上，对吧？
0: 但是，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法官和那个管理人他都说了，这个没关系了。他说我们只是一个程序这种东西啊，但是我们
1: 但是
0: 你
1: 程序就是相当于程序已经走完了，然后你们当时没有申报债权，然后没有留给没有预留给交社保的这一块了，所以社保那边没
0: 有
1: 办法。
0: 都留有钱，因为公司还在正常经营，
1: 那公司去交就可以了呀，公司去补交呀，由公司那边出面补交呀，如果有钱的话。
0: 他补交的话，他就是现在等于是我在6月18号出这个裁定书之前，有两个同事他们去交了，
1: 嗯，
0: 去交了这个投诉的资料了，就是补交这个社保嘛，
1: 嗯，
0: 他们受理了，受理了，然后呢？就我们这6月18号之后的去交的，他们就不受理的，他们就以这个理由就说那个，
1: 对，因为终结了，相当于在社保那一块啊，在所有人那一块，就是这个钱已经分完了，然后呢也没有通知社保说我们这边还有一笔钱要补，所以社保那边不敢受你啊。
2: 嗯，所以毛先生现在的情况呢，我们
1: 的
2: 这个班律已经解释清楚了，要怎么做呢？请教一下班律。
1: 你现在的话就是去提一个仲裁。你公司不是还在经营着的吗？你提一个仲裁。
0: 对，还在正常经营嘛。
1: 嗯，你提个劳动仲裁，然后确认一个社保的补缴义务。
0: 去找劳动仲裁。
1: 嗯，对，去补缴社保，
0: 哦，
1: 然后社保那边才敢受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社保没有办法受你。
0: 哦。
1: 嗯。
0: 是啊，我就是觉得奇怪不？是不是把我们劳动者夹在中间？是吧？上面有一个法院。
2: 那我想问一下，毛先生，
0: 中间
2: 您是在哪个区啊？
0: 哎，在我是在扶云区，但是我们社保是在当时社保。
2: 哦，那是在哪个区去做这个？刚刚您讲的，
1: 你们公司在哪？芙蓉区吗？
0: 在芙蓉区，对。
1: 那就去芙蓉区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
2: 嗯，好，毛先生，您看很清晰了，该怎么做？
1: 嗯
0: 嗯，好的，感谢。
2: 嗯，好，后续如果有情况，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感谢毛先生的参与，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也来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辛苦的接听电话呀，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来跟我们的导播来交流一下你想来咨询我们律师的问题，同步我们也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的留言很直接，他说网恋给女朋友转账可以要回来。

0: 妈，他这个女朋友中间还打了个空格，是不是删掉了一个钱之类的？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伴侣怎么做？
1: 这个的话要分情况，你转的是什么钱？你要是转的什么520啊、1314啊，这种是要不回来的，或者转个什么666888呀，这种就是因为你为了维系跟他的感情，对吧？那是要不回来的，
0: 就是送的。
1: 哎，对，就送的。还有就是几百块钱买个小水果呀，啊，或者吃个饭的，这种都是要不回来的。如果是比较大金额的，几千几万的，具有这种彩礼的性质啊，或者他跟你说啊，你先借我点，回头我还给你啊。有这种的话，你就能要回来，所以要区分情况。
0: 所以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各位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个状态啊，因为感情会变动，但财产的流动它是有字据可循的，对不对？
1: 对。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的热线9628转0号键，接听到的是9628转0号键里的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小主播，然后我有一个粉丝，他老跟着我，他是那种就是我坐高铁坐飞机，他就会跟我坐同一个航班，然后同一个车厢，然后因为我是和我家人就是一大家子住一起，然后他没有敢跟到我家来，然后我也没有报警，但是我知道他在跟着我。然后前两天我订的一个航班被别人偷偷改了，然后我觉得是他干的，但是我没有证据，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哦，就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已经脸熟了是吗？
2: 是的。
3: 好恐怖啊。
0: 突然是我想问一下主播，你的这个粉丝量可以吗？跟这个法律问题无关。
2: 差不多大几万这样子，十几万。
1: 那么你跟他聊过天吗？
2: 没有，他给我发私信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太多了
1: 太多了就不知道。然后你这个的话，那你这个其实他改你的航班已经很恐怖了，这个事情
0: 重点是你不知道谁改的，只能猜测，只能怀疑。
1: 对，你有拍他的照片吗？
2: 没有。
0: 他跟在你后面，他肯定拍了你。当时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在公开场合别人拍我，我拍他，这样是合理的对吗？
1: 对呀。但是公开场合他可能也有一些监控什么的，你可以去查一下监控，有这个你认识这个人的脸吗？对不对？你查一下监控，然后你去找警察那边，就是说这个人一直跟着我，然后怀疑他改了你的这个航班的话，你可以去柜台那边查一下，打或者是打给航空公司，让他查一下你为什么这个航班你自己明明没有操作，但是为什么被人改了，改的那个 IP 是哪里的。
0: 我怎么感觉就是黄女士是不是已经不敢一个人出门了？
1: 我感觉
2: 是的，
1: 肯定不敢。而且这个人肯定有他的身份信息
0: 啊，不然的话改不了航班。
1: 对呀。
0: 那现在怎么做呢？就也不说报警说这一次被改了，怎么样防止下次再被改或者再被查询到自己的这个行踪呢？
1: 因为我是觉得啊，这个人他既然已经有了你的身份信息，你不可能让他忘记，你只能是给他震慑。震慑他，找警察。就是你先去把他的那个，先去把那个视频录下来，把他的脸录下来，然后联系航空公司那边确认一下这个。你就明确跟他讲，我没有改过航班，但是我的航班被人偷偷改了，我要求你们去溯源啊，要求你们看一下我这个航班在哪里，是在哪里登陆给我改掉的啊，要求航空公司做这个溯源。然后呢你再拿着这个溯源去结合你这个视频，结合他这张脸去报警，让警察出面给他警告，如果再这么做该给他拘留拘留，对吧？他可能还侵犯了公民的隐私呀，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给他震慑以后，他可能就不再敢给你做了。因为他这个涉及到几个罪名啊，有可能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后呢他一直跟着你，可能涉及一个寻衅滋事，因为他干扰你生活，对不对？到时候你就以这些理由来告诉警察，让警察这么跟他讲以后呢，他听到警察都说他涉及到快要犯罪了，那么他可能就会有所收敛了。
0: 这听上去就你应该有一段时间不能一个人单独走了。
2: 是的，我每次下班现在都是我朋友来接我。
1: 对，你然后呢你拿到他的脸的照片以后啊，你再核对一下，就是你点开你的那个私信平台看一下，他应该会给你发私信的这种人。
2: 好，
1: 你看一下有没有他的头像或者是他发的作品。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班律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就刚听完黄女士讲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反应是这什么都证据都没有就能报警吗？但听完之后放心了，这个也是可以报警的。
1: 对的对的。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主持人，谢谢，谢谢律师。
1: 好的，你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你也可以来找我们，好吗？
0: 好嘞，好嘞。
1: 96218转0号键，感谢黄女士的参与。这种情况如果比这个更严重的话，还有哪一些措施呢？想请教一下班律。
2: 就是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措施还是选择报警。因为像他这种啊，他也没有说对你造成一个实质性的伤害，也没有对你的经济啊造成一个实际上的损失。那么你可能起诉的话啊，你也可能只能申请一个那个什么这个禁制令，让他禁止他靠近你啊。那么靠近你的话也是可以报警的。
1: 其实在有一些电影的素材里面，可能也有过类似于明星啊被人跟踪啊，
2: 对，
1: 寄恐吓信啊，或者寄恐怖的快递啊，这种的话要怎么处理呢？作为我们公民个人，
2: 像他这种的话真的是涉及到寄一些恐怖的东西，他可能真的涉及到寻衅滋事了。那这种的话你直接报警，报警的话要么拘留，要么就是如果能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的话，那直接就立案送进去了。
1: 那就更痛快了，对吧？
2: 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曲先生。曲先生你好。
3: 你好。和前任，就是之前我跟他一起养了一只小狗，你知道，然后分手了之后，他就回来把那个我的那个小狗偷走了，然后我很想要那个要回我的那个小狗。
1: 这个狗当初是你买的还是他买的？
3: 他把钱转给我，然后我当时就是去那个扫码给那个卖家买的。但是是他转的钱。
2: 那平时谁叫照顾小狗比较多呀？
3: 那应该是我吧，因为他比较忙，就是他工作有很多，没什么时间照顾小狗。然后后来就是他就后面把小狗偷走之后，也都是丢给他的爸妈在养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想让我难受，然后才想着把我小狗偷走。
1: 听完之后就觉得，如果是孩子还可以问一下孩子的意愿，
2: 对，
1: 毛孩子就要另讲了。来请教一下班律。
2: 但是毛孩子的话也会考虑说这个谁照顾小狗比较多也要关注一下小狗的这个成长的。
1: 其实我觉得曲先生应该有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这个狗应该算谁的？从法律上来讲，
2: 这个看起来的话，我觉得狗的话应该算是曲先生的，就是但是这个他转给你的这个钱，他是赠与还是借款，这个可能有争议啊。但是这个狗是你自己去转给买家的，那么原则上来讲，狗是属于你的，而且你照顾的也比较多，
3: 对的，对。
1: 现在就是落实了，就是既然这个狗是我的，我怎么把它要回来？我也去偷吗？应该这个好别扭啊。
2: 就是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一些人来帮你协调一下。你比如说，你可以找警察叔叔呀，因为那个狗它本身也值点钱嘛。你一个财产丢了，对吧？你是可以报警的。报警的话，可能因为你们存在这种感情的纠葛呢，到时候警察叔叔会给你们调解一下，对吧？就是说，哎呀，这个狗你本来也没时间照顾啊，你不如送给人，你不如就还给人家算了，对吧？调解一下，看看能不能调解成。如果说实在调解不了的话，还可以去起诉的，起诉的话可以要求他返还原物嘛。
1: 但是这个狗它既然已经恼羞成怒，做到了偷狗这个状态，说实话，因为我也是宠物的主人，我就会很担心毛孩子的安危，因为它已经想让我伤心，它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让我伤心的动作呢。
2: 对，那所以的话，现在你就是要赶紧的，赶紧的去，
1: 曲先生，
3: 我要赶紧
2: 去，你现在先去报警，看警察能不能调解一下，
1: 或者
2: 你那个狗如果很贵的话，他把你狗给你弄得去世了的话，那他还涉及故意毁坏财物嘛？就是警察会跟他，你跟警察讲，我这个狗啊花了很多钱买的，多少多少钱买的，就是如果他给我把这个狗伤害了的话，他涉及毁坏财物，那么警察也会跟他讲，你要好好对待这个小狗啊，你要是把这个小狗出什么问题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毁坏财物罪也是要坐牢的。
1: 这是班律给的法律上的建议。
2: 对，
1: 如果您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刚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牛牛的朋友讲的有点道理，拎点水果去他爸妈那里看一看，然后就把狗带走，因为他家长不一定也愿意养这个狗。
2: 对对，
1: 如果你能拿到那个地址的话，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如果在听节目的各位有着相关的类似于处理的建议啊，或者你有过这类似的经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给我们的曲先生。
2: 对，如果要狗的话要。

0: 尽快，免得他爸妈和小狗出感情了，那就不好要了。
1: 这个就超出法律范畴了。
0: 对，嗯，好的，
2: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去谢谢，
2: 好的，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咱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欢迎班丽做客节目，接听到热线当中的周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是一家公司，就是连锁餐饮公司的人事，就是行政主管，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后勤有两个位置，还有一个餐馆的那个就是被公司就是劝退了，离职了，然后他公司想把两个岗位合并给我一个人
0: 啊，
2: 然后那个餐馆的位置之前是4000多的工资，然后合并给我一个人是给我加500块。
1: 哇，好想的算盘
2: 啊。对，他第一次协商是加500，第二次协商就是说加1000，然后如果有加班的话是不给加班费，就是说加班费也算在这1000里面了。
0: 哎呀，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2: 对的对的。
1: 现在您的困惑是，
2: 然后第二次协商就是我主张1000，其实我也是愿意做的，但是就是我想要那个加班费嘛，就是如果有加班的话，但是公司不愿意，第二次也没有协商成功。然后第二次协商的最后的时候，那个人事经理他是说，他说你不同意的话那就只能给你调岗了，就是然后你不同意的话这两个部门就给你撤销掉，就是然后过了几天公司发了一个书面通知给我，就是调岗通知，调到那个从后勤那个行政人事转到前厅主管，就是餐厅嘛，转到前面去。
0: 服务员吗？
2: 就是管理服务员呢、还有管理客数啊，还有就是反正做前厅的那些事情。就是站岗嘛，一天要站。
0: 站岗啊，还要站岗、啊？
1: 这个是你同意了的吗？
2: 调岗我没有同意，调岗没有同意。
1: 后来呢？
2: 他是单方面发出的这个通知嘛？
0: 现在呢，到哪一步了？
2: 现在就是到了，然后我就回了那个，问询函给他，问询那个岗前厅岗位的要做些什么事啊，然后这个调岗之后，是不是给我就是降薪啊？调到前面去肯定劳动量增加很多，然后就是变相的增加劳动量嘛。
1: 他们怎么回复的您这个询问函呢？
2: 然后他就说是公司需要啊，他有公司有。

0: 权利就是进行调岗呀，然后就是说就这样说的，然后我就拒绝了嘛，一直在原岗位打卡，然后公司就说这两天就给我以不服从安排为由给我开了个辞退证明，就是辞退通知嘛。
1: 书面的是吗？
0: 对，书面的。
2: 开了吗？
0: 嗯，应该今天吧，但是今天还没有开。
1: 好，有请。
2: 那么你这个的话，因为你们都是管理岗啊，因为管理岗的话，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岗位适配性的问题，岗位的一个匹配度的问题，到底你跟这个岗位匹不匹配？就两个岗位之间匹不匹配，它的专业能力。你比如说，我像一个律师，你调我去什么计算机岗，那肯定是岗位不匹配的，我可以拒绝，完全没有问题，对吧？就是你们这个行政主管和这个什么管服务员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因为管理岗它会存在这个有一点模糊，你要自己去判断一下。如果说你这个岗位不匹配的话，那你拒绝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他把你开除了，好，那么你可以去要二倍的工二 N 的一个赔偿。
0: 哦，期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拒绝了这个调岗，然后他把我那个办公室工位上的电脑主机搬走了，然后还把我就是踢出了那个后勤的那种微信群嘛，
1: 工作群，
0: 对，把我都踢出去了。我就是要求恢复我这种工作权限，不然我现在都是手写工作的内容嘛，一直在岗位上，因为我调岗呀。
2: 还有就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他让你去站着，这个属不属于说具有侮辱性的？你比如说你干得好好的，他调你去扫厕所，那这个肯定具有侮辱性的，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他调你去站着，这个属不属于有侮辱性的？你们要结合自己的岗位去判断一下。如果说你觉得他这个岗位不匹配，而且他的调岗具有侮辱性的，那么你可以去给他提书面的二次异议，并且要求他提供劳动条件，把你的电脑啊什么的全部还给你，对吧？把你重新拉回群里面去，这些他都需要，你都可以给他提，都可以给他发送一个恢复劳动岗位及劳动条件的一个函。
1: 也就是说他给你发纸质函，你也给他发纸质函。
2: 哎，对对对。然后的话，如果他没有改正的话，而且他坚决把你开除的话，我觉得啊，你这个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提劳动仲裁，可以去提劳动仲裁，但你需要向这个仲裁员去证明他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你一定要说服仲裁员岗位不匹配的，而且如果有侮辱性的话，你也要说明情况
1: 啊。您说，周先生。
0: 而且他就是第一次协商，第二次协商我都有录音的，就是我提前告知了我要录音，然后我跟就是，然后最后他有那种胁迫性的那种语言，就是那谈不成的话就只能给你调岗了，这种话算胁迫性吗？还有针对性，还有恶意性，他这种调岗
2: 你不管他有没有，你都提着要上去交给仲裁员来判断，好吧？
0: 好的。然后我最后查我那个工资，不是，我后面就想着如果要走仲裁这一步，我就查了一下我的工资那个流水什么的，还有社保流水，我发现从我2022年9月份到我从2019年9月份到2022年3月份两年半的时间，他是没有给我缴社保的。
2: 没缴社保，那你可以跟他继续跟他谈一下，你说你没缴社保，你要是开了我啊，那我肯定是要仲裁的，对吧？我去仲裁，我肯定不只要二 N 这个问题，没缴的社保我也需要让你给我缴上呀，对吧？到时候他这个的话，他要面他不仅要给你缴社保，他还要交这个滞纳金的5%一天，滞纳金的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吧？
0: 好的，好的，明白了。
2: 所以
1: 周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咨询我们班律的吗？
0: 暂时没有了，谢谢您。
1: 好的，感谢周先生的参与。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开一个总结表彰会，就是要夸赞一下周先生在整个流程里面的一些优秀的做法，来班律夸起来。
2: 对，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就是他在这个
1: 维权的路上，
2: 对，没有提供劳动条件的时候，他自己手写了工作日志，对吧？他还给人家提了书面的异议，所以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1: 包括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也会留底呀，然后呢，也会通过书面的方式来保持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优秀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困惑，别忘了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96218转0号键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班律。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中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在6公里的位置，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占用应急车道，提醒大家谨慎慢行。长指高速长勺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在6公里的位置，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正在占用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长沙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03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请加强防范。此前，长沙市气象台从8号开始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至今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预警。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长沙后湖路的清水路口至晋江路口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同时该路段的东西两侧人行道以及非机动车道禁止非机动车停放。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2,468元，比上年增长了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了142元。昨天上午，大雍古城青春归来开城仪式在张家界市大雍古城举行，标志着这一座承载了张家界城市记忆的历史文化街区正式焕新开业，面向公众开放。16.55万平方米的大雍古城位于张家界市区，是依托原大雍府城、老南门口等历史遗存打造的文旅商业综合体。作为存量项目，大雍古城曾经面临着基础设施老旧、商业形态落后、游客不认可等多重困境。经过了近2年的艰难重整，湖南广电整合旗下芒果超媒拥有的 IP 资源和电广传媒近30年的文旅项目操盘经验，在芒果 IP 落地、内容生产、专业运营、全媒体宣发等各方面形成合力，让沉寂的古城重新泛华焕发活力。目前在古城内的3大主题街区，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还有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以及非遗活态传承池首意象，共同形成了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在开业之后，古城将会以年轻态、潮流感、互动性作为特色，为游客提供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以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自7月1号暑运启动到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2,366.3万人次。从7月10号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了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丰收。今年上半年，在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达到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相关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协调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备忘谅解录签署仅过去了22天，但是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的不同条约。在这份一共14条的备忘录当中，

0: 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国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当地时间1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此外受伤人数为16740人，其中有86794个国家被救助，发生余震1171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速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1: 96218-0号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啊，接近电话的那一位先生啊，真的是在维权特别是劳务这方面的一个天花板的状态了，面面俱到的状态。我们刚刚跟班律讨论了一下，班律也是肯定了不少，
2: 对，
1: 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小细节，班律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对，他那个首先啊，他给公司让他调岗的时候，他没有说哎，我不调岗我就放着不管，他给公司发了一个函啊，说我不同意调岗，发了个异议函，然后呢公司把他电脑给收了，把他电脑给收了以后呢，他也没有说坐在岗位上就不管了，他继续去打卡，而且还手写了工作日子，这个非常好，
1: 很全面，很细节。
2: 对，
1: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过此类的困惑，或者是法律困惑，都可以来求助我们的班律啊。班律的这个解说和帮助呢，也在我们的群里面以及公众号里面获得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赞赏啊，说很细致、很细心，连这个在浅浅的我们刚刚讲的劳动的纠纷当中啊，证人要在外面等候的小细节都提到了，特别特别的夸赞您。马上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说。
3: 就是第一个，我是关于劳动性质，就合同性质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从2018年9月份至今都是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已经超过了6年。但是期间我们签订的合同的话都是1年1签的，就是签的是固定期的合同。然后从2024年合同到期了以后，单位一直到今年的4月才把我们转成了劳务派遣的合同。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他就是从一个是

0: 合同到期没有续签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转派为劳动派遣的话，这种是否违法？
1: 他合同到期了，他如果不续签的话，他是要给你经济补偿的。当时他有给你吗？
0: 没有，单位没有。
1: 那他有让你签什么单吗？什么自动离职的单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对。
1: 那么你这个公司的话，他肯定是违法的啊，他到期了，他应该续签，而且你们已经签了，五次
0: 劳
1: 了
0: 动派
1: 吧，
0: 遣的合同，
1: 对吧？你们已经签了五次了，对吧？签了五
0: 对，
1: 次合同了，按理说到后面他又应该跟你签，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应该跟你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了。所以的话，你们公司的做法肯定是违法的。然后现在你们是已经跟派遣单位签了劳动合同了，是吗？
0: 然后我们是属于一个，这是第二个问题嘛？我们是属于一个强制转为劳务派遣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1: 那
0: 因为
1: 像
0: 他是3月份3月下旬临时，就是口头上的通知，要求我们所有临聘人员必须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否则的话就和我们解除关系，就是让我们走人。
1: 那么你们公司肯定是违法的啊，肯定是违法的。那么，你们合同到期了，他一直没跟你签，没跟你签，你们走的时候，你确定没有留下任何的离职说明，没有签任何的离职单吧？
0: 没有没有，他就直接，就是那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也没有签，他就直接给我们的一份，就是和新单位签的一个合同，还有一个我们也明确表示，就是找领导去谈，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愿意去签，我们还是想和单位直接签订，然后我们也提出了和单位签订那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然后单位直接拒绝了。然
1: 那
0: 后
1: 么，
0: 我们就争取到了一个就是年限的认定，就是我们在3月份之前的，就是从2018年9月到现在的一
1: 公龄，
0: 个补充协议，然后我们就签了这个协议，还有签了一个和新单位的劳动合同。
1: 相当于是前面的公司给你和后面的公司一起给你出了一个证明，然后你这个工龄延续是吗？
0: 对的。
1: 那你这个的话，可能去仲裁他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几率败诉了，因为他相当于就是把你的劳动关系给转掉了，不是说把你给开了，因为有这个证明嘛，相当于就是把你的劳动关系转到另一个公司去了。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同意了嘛，因为他没有书面的通知，然后也没有，就是说和我们解除。
1: 对，所以的话，到时候你这个，如果你去仲裁他的话，其实败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也没有说不承认你的工龄。
2: 那张女士应该怎么做呢？
1: 那你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哦，就
1: 你
0: 是
1: 不是
0: 这
1: 干
0: 里
1: 得
0: 我要
1: 好好
0: 补
1: 的
0: 充
1: 吗？
0: 一点，就是单位就是。把我们在4月份让我们和新单位签了，但是和新单位签的话，就是我们通过社保查询的话，我们1到3月是属于和原单位的那一个关系嘛。然后4月份签的话，他是给我们从2025年1月份补签的一个合同，那这样的话，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呢？
1: 合同无效，怎么会无效呢？你。
0: 因为它一个延期的嘛，因为到了时间，然后他1月份才，4月份的时候才和我们签1月份的，但是1月份的话是属于原单位缴的保险，不属于现在这个单位缴的保险，1到3月份。
1: 你是说保险的问题，对吧？合同它是有效的，它只是存在瑕疵。
3: 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续签了，
2: 张女士，是你那边有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是您现在遇到了什么困惑，这
1: 对，
2: 个可
1: 你
2: 以
1: 现
2: 直
1: 在
2: 接提出来。
1: 对，
2: 比方说你想要什么，你现在
0: 因为
2: 缺了
0: 当
2: 什
0: 时
2: 么？
0: 他是口头协议嘛，就是说我们同意签了以后，就会保证我们，就是不会降薪，也不会再裁员了嘛。
1: 对，
0: 因
1: 现
0: 为
1: 在
0: 他
1: 呢？
0: 当时就是，带有一个威胁性的嘛，因为我们单位在2024年10月份和今年6月份的时候，都是裁员了，一共裁员了6名员工，然后他就是借以这2次裁员，就是不断的去暗示我们，就是说年底的话会再进行一个裁员或者是降薪。
1: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那个放心啊，不管你们是有没有口头约定，他都不能随意的裁掉你们，不能随意的降你们的薪水的。不管有没
0: 但
1: 有
0: 是
1: 约
0: 我
1: 定
0: 们
1: 都
0: 现
1: 不
0: 在
1: 行。
0: 2月份已经，就是说我们的餐补已经减半了，然
1: 餐
0: 后现
1: 补已
0: 在得
1: 经
0: 到
1: 减
0: 的消
1: 半，
0: 息是从8月份开始，然后餐补已经完全取消。
1: 那就是降薪嘛，变相的给你降薪嘛。
0: 对。
1: 那降薪的话，你们是如果可以，你们是可以那个给他要经济补偿的呀。
0: 直接找办公室
1: 你
0: 吗？
1: 可以去那个提被迫。

0: 被迫离职啊，都可以啊，或者是裁员的时候你一并去要啊。
1: 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发现张女士你可能因为她的一些暗示造成了一些心理的焦虑、
0: 嗯、
1: 就问题还没有来之前、
0: 嗯、
1: 就不要有太过于的这个紧张，如果到时候遇到了，你看咱们不是还有新说法节目吗？
0: 对，他裁员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他现在给你这么大的压力是为什么？他可能就是想等到裁员的时候让你自己走，
1: 让你就是心理上承受不住，
0: 对，你自己走，
1: 因为你这个过程很煎熬嘛，对吧、
0: 嗯、
1: 我刚刚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
0: 嗯、
1: 换谁不煎熬呢、
0: 嗯、
1: 所以我才跟你讲问题来了再说。
0: 哎，对，所以你到时候如果说他真的要裁了你，你不管他以什么借口，你一定要让他给你书面的解除通知书，还要加盖公章，他如果不加盖公章你就不走，你就赖着啊，天天去打卡去上班，就像咱们上面那位先生一样啊，去打卡去上班，然后去写手写工作日志，
1: 就榜样版的在前面呢，咱们可以好好学习学习。
0: 哎哎，
1: 我顺便也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 D 开头的朋友啊，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菜单栏看到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来回听节目，因为有很多粉丝是想要回听之前的那个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应对手册，没关系的，嗯，我们现在正在线上的这一位张女士，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就是到时候遇到问题你该怎么应对，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给你一些相关的这个建议，让你拿到您合法的赔偿。
0: 对，到时候他可能把你关在公司外面不让你进，你可以报警，可以找劳动监察啊、
1: 嗯，
0: 就是证明你去上班了，对不对？
1: 目前是心理焦虑问题更大一点、
0: 啊、对,
1: 对,
0: 对，咱们遇到事解决事情就好了，你只要不乱签协议啊，不乱在他给你的文件上面签字，不要自己走掉、
1: 嗯、
0: 那么你都可以是他裁你都可以拿到赔偿的。
1: 在这种交流过程里面，比方说在办公室里他跟我单独交流，我录音没问题吧？
0: 可以啊，可以录音啊、
1: 嗯、
0: 不仅你录音，可能他也在开录音、嗯、所以你跟他讲话一定要注意了、
1: 啊、
0: 不该讲的话不要去讲。
1: 嗯，我们一起提高法商、
0: 嗯、
1: 张女士、
0: 对，
2: 嗯，那就是说如果就年底，就是我是属于那个裁员里面的话，那我可以就是说争取到什么赔偿呢？是 N 加一还是说
0: 二 N？ 他裁你就是二 N， 他裁你就是二 N。 如果是他给你被他逼得受不了了，他不给你发工资之类的啊，你提被迫离职，你符合被迫离职的条件，那就是 N。
2: 嗯
0: 嗯，
2: 那嗯，就是那我们是就是我的核心诉求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恢复与原单位的直接劳动关系？
0: 恢复的话可能恢复不了了，因为你们当时已经跟新单位签了嘛，就相当于同意了嘛，人家也认你的工龄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哎、
0: 嗯，所以的话就赔不了，你跟他签的话就签不了了。
1: 嗯，张女士记住这个电话90218-0号键，如果遇到了您自己觉得不想看到的这个在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您再来求助我们职业的律师好吗？
2: 嗯，好的，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张女士。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0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谷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拼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马上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董先生，您好。
4: 你好，是这样的，我大概应该是在2021年的样子啊，就是跟租客签的有一个合同，是有中介的，然后是1年期，然后后面满了以后呢，他就是我们在因为我在异地嘛，房子在异地，然后就口头约定了，在微信里面都是有记录的，就是口头约定，继续租我的，头一年呢还好，然后后面呢就是，大概2023年初，2022年底了，2022年底2023年初的时候，他这个钱就陆陆续续的欠嘛，反正最终在微信里面的有效回答大概是在2023年的7月份，7月21号他说月底给清，然后后面到反正我们陆陆续续催了，催到8月初，后面他。我后面看不对劲了，就回去收房嘛。结果他已经人去房空了。
3: 有、
4: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后面包括也追问他，在微信里面说，我说你人走了，那你欠的钱还要还，对不对？
3: 然后 他回你了吗？
4: 对，他后面就说，他说我还有押金嘛，我说押金是两回事，我说我念了房之前，没念之前你的押金是一块儿，对不对？租金是租金。但念房我也念过了，没问题。那你就押金这个抵租金的话，你还欠我一部分，对不对？然后他就一直就不理会了，然后微信里面呢也没有再回过。
3: 那董先生，
4: 8月几号之后没有回过电话呢，也拒接，就这么个情况。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起诉的话，这个有效期还够不够？截止到现在
5: 你最后一次催他是什么时候啊？
4: 最后一次微信里面催是8月9号的下午14点，我明确告诉他，说我已经连着一段时间打你电话不接，发微信不理，对对，
3: 是23年吗？
4: 然后2023年8月9号嘛，
3: 23年是吧？
4: 最后一句话写的是，我正式通知你，8月10号下午6点前将欠款多少多少付给我，否则我通过法律手段。要求你欠的租金还我，然后他也没回，这是最后一段话。
3: 然后又过了这么久，我想问一下董先生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押金多少，他欠您的房租是多少钱呢？
4: 押金是3000，欠我的是不算缴分，整数是押金不算啊，抵掉以后总共是欠3969。
3: 哦，就其实加起来应该有6000多欠您房租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3: 6000的房
4: 租，押金嘛，对不对？他总共是欠房租是6969.32块，
3: 那就7000块钱，
4: 对，7000块钱差不多。
5: 那你这个的话，你现在是想问你这个时效的问题对吧？
4: 对，一个是时效的问题，二一个的话就是说线上起诉就是说麻不麻烦？因为如果是去当地的话，因为我在群里也说了这个情况嘛。
3: 您是在哪里？房子在哪里呢？
4: 房子在张家界，人在长沙。
3: 来，有请班律来为您做解答。
5: 好，那你这个的话，你的时效从你最后一次催的时间往后算3年，往后推3年，所以你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啊。
4: 不对，23年8月10号嘞。
5: 23年8月10号，对呀、今年是2025年嘛，差不多2年了呀。对吧？然后你说的这个网上起诉的问题，网上起诉其实挺简单的。像你这个的话，你直接在微信上你去搜那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然后点进去以后，你点击在线立案，点审判立案，点申请立案，然后选择你房子所在地，就是张家界的那个法院，县级法院或者是区级的法院。
4: 永定区的。永定区。
5: 对啊，你就选永定区法院，然后再点击民事一审。点上去以后，你把该传的这个诉状啊证据传上去就可以了。那如果你的这个事情比较简单，你比如说在微信里面他已经明确的去承认了，
4: 对，他是但他没有直接承认，他说我是欠你这么多，他没有，他是你给我就说把下关啊，我是说你这里欠我算了一笔账嘛，对吧？我把那个我说今年是多少物业多少，你欠我多少，总共欠10000好多，怎么还不转过来？
3: 这个得赞。
4: 不会的，等一下。
5: 对啊。
4: 这个回答完了以后，后面到了5月份的时候，我又跟他协商一次，他转了一个4300，转了4300，然后就我。

0: 问他转完四件衫后你还租不租，他说要的，还他回了两个字要的。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就继续追，我说那既然你还要租，你不能紧拖，麻烦你再转。他后面就没有正面回答了。我这些话能不能证明他认可了这个事？应该是可以证明吧。
1: 可以啊，你就那你一万多减去四千三，对吧？不就还剩六千多吗？
0: 对对对。
1: 啊，可以的呀。然后
0: 的
1: 话，对啊，你那个他那个微信是实名的吗？微信是实名的吗？
0: 微信它是实名的，但我上面显示的是我写的是备注租客某某某，我备注了，我是截的长途。总共从5月16号的长途一直截到8月份，
1: 可以的，可以的。然后的话，他不是给你转过账吗？你点击他那个转账那个画面，点进去以后，申请那个电子账单就可以把他的名字，你就能看到他的名字的。
0: 哦、
1: 到时候你把这个一起交到法院去就可以了。
0: 哦，
1: 啊，你这个案情比较简单。
0: 我想咨询一下，就说你这个需要请律师吗？还是因为也比较麻烦嘛，钱也不多。你有没有类似的，就是说要传的资料里面，就是说一些起诉状、一些模板啊，类似的这种东西，能够提供帮助吗？
1: 模板我们群里有吗？
2: 对，群里有啊。
1: 对啊，
2: 我们之前发过。
0: 我入群不久，这前两天才入的，没有。
2: 没关系，马上给您发。
1: 嗯，对。
2: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的都发。
1: 对，
0: 嗯、
2: 我们一起来补法。
0: 现在在群里面就是说，您就是针对我这个案例了，看相应的你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模板啊、案例那个发一下，我到时候整理一下，到时候再搞完了以后再发到群里，你到时候主持人再帮我把一下关吧。
1: 嗯，可以的，可以的。
2: 这可以帮你帮忙看一下，而且你这个案子本身也不复杂。
1: 对，
2: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其实也挺注意收集证据，这一点意识做得非常的好。哎，
1: 对，
2: 嗯，
1: 而且你这个的话几千块钱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在调解阶段可能就解决了。
2: 嗯，
1: 那都不用到开庭，如果真的要开庭的话还可以申请网上开庭啊，现在非常的方便。
0: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看证据方面，就是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转款记录，那个要出实名，
1: 哎，
0: 对吧？
1: 啊，对。
0: 然后我刚才在说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然后我还有他的身份证，
1: 哎，
0: 那我还需不需要提供第一次签的那个合同的原件、复印件，还要不要呢？那个
1: 你有的话你就提供嘛，有你就提供呀。就是
0: 那个是有的
1: 啊，你就给法官看一下你们约定
0: 是
1: 怎么约定的。
0: 因为我当时截这个图后，因为是跟我爱人之间的联络嘛，
1: 嗯，
0: 我不知道之前就是协商的那些话还能不能在微信里面找到，就不一定了。
1: 找到的就提交嘛，你们还是租金啊什么的都跟第一份合同是一样的嘛。
0: 嗯，有区别，加了100块钱。
1: 啊，加了100块钱，那你就把你的合同以及说你们说加100块钱的那个你要提交。
0: 对，我就怕那句话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但是我这个微信后面聊天里面是写的很清楚的。
2: 但董先生，其实您这个
0: 7月份欠房租4200，5至7月份欠房租4200。
2: 董先生，太细节我们就不聊了，因为其实您的证据很清晰、很了撇、很充足。您做这个案子，刚刚班律也讲了，很容易的，可能在协商阶段就已经解决掉了。
1: 对
2: 这个事情呢，对你来讲可能就是哎，咱历练，对吧？而且您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们刚刚俩对话有一种什么，你知道吗？好学生跟好老师之间对话的感觉。您非常棒，到时候群里面拿到这个模板之后，您再好好的试用一下，好吗？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

0: 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4: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2: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3: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2: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周末愉快，这里是交通频道，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大牌的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千万千万别错过，有留香洗发水、大牌香水、柔润沐浴露以及居家的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的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通通是七折，宠粉的特例是不等人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来挑选你自己的专属夏日香气。男生啊，总是会觉得买香水这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来挑挑选选，相信大牌，你可以直接锁死这一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这是万能不会出错的一个版本，不管是约会还是上班 hold 得住，整个在聚会的场所当中你也不会和别人撞香。它呢是属于爆汁葡萄柚再加上薄荷柠檬的一个清新味道，持续留香可以到4个小时，比较适合阳光少年、随性松弛、干净燥感的朋友。然后呢，这款香水啊，它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没有廉价的那种脂粉味，不甜腻，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对，直接回复金芒果，在商城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啊。首先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日常售价399，在整个芬芳七月宠粉季当中七折的福利，到手价格是279，溯源码可以查询，品质是有保障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倒计时最后2天，所以如果时间一到就恢复正常售价了，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同时今天除了这一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我们还向大家推荐卡洛驰的洞洞鞋。马上到了暑期，你不管是出门玩遇到了下雨的天气，又或者呢去海边，那你想这一款应该算是万能刚需鞋，雨天真的封神了。它首先是防水速干很省心，而且呢鞋垫啊是自带这种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水，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非常的舒服。它有鞋弓的支撑，走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不会累，而且呢能够 DIY 鞋花，出门不会撞鞋，颜值都是在线的。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一双到手的价格呢是从139起，成人码34到46码，儿童码25到35码，大家可以直接呢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假雨季出游有这一双就够了。记得是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这几年啊，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呢在不断的说啊，自己进入到了职场，但是在工作之余依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向大家来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就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其实不只是退休的长辈，有超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有一些课程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短视频拍摄剪辑，还有 AI 实用技能，同时呢还有像这个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种兴趣类的课程全部都有，抽空上课，低成本来进行自我提升。如果各位想要了解课程或者呢整个啊校区的一些位置和设置，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上学这个关键词，对，直接写上学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查询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谢谢各位继续收听。虽然说温度很高啊，但是今天上午呢，我们感受到了大家粉丝们热情真的很高，因为所有的胡椒粉啊，今天呢进行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的活动，我们把地点设在了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现场呢来了16组家庭，跟着我们一起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就看着这个花盆啊一层一层的长出来，科技感直接拉满。在花店里面 3D 打印花箱，搭配着黑科技，好看好玩，真的很出片，而且呢也能够让大家呢就会发现真的科技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花样 3D 宠粉一下，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的相关活动，我们和各位约好每月不见不散。这两天持续的高温啊，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周末怎么能够让大家呢玩得更加清爽，哎，放假哪里见，有一句话叫就在长沙县。其实也向各位来推荐，比如说这个长沙县的金井镇，游山玩水你是可以逃离城市当中的喧嚣和这种酷暑的感觉。比如说啊，第一天的上午咱们呢可以到这个三珍虎园去看一看大老虎，中午的话呢就在香风茶博园吃饭，下午呢去龙华山体验一下滑翔伞，脚下就是延绵的青山还有村庄，进到的村子里面肯定就是要吃这个好吃的农家菜。对，第二天上午的话呢可以去参观一下杨立三故居，中午呢在金井公社啊吃地道的好吃的农家菜，下午的话呢可以到金井古井去溯溪消暑，踩水纳凉，暑气全消。

刷新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南231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超车道，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天气很热啊，及时补水。另外中午开车的时候也不能够疲劳驾驶哦。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那张被无数人奉为青春宝典的专辑《静茹情歌》，而主打歌《情歌》无疑是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催泪弹。这首歌藏着一种成年人面对遗憾时最温柔的妥协。在录音的时候，梁静茹也收起了以往那种甜美清透的音色，转而用一种近乎呢喃的气声去诉说。一首歌道破了爱情里最温柔的真相。当我们学会把曾经炽热的爱轻轻地哼唱，那些爱过的人便以另外一种方式陪我们走过漫长的天长地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0: 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二广高速永来

0: 月到六月，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通过0731962180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抖音、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等渠道，一共收到了3108条投诉和咨询，回复处理率达到96.12%，帮助群众挽回直接间接经济损失600多万元。投诉排名前五类分别是在住建、交通、城管、市场监管、供水。针对群众的咨询和投诉，为民热线节目组逐一进行转办，根据转办处理的情况，有14家单位列入红榜，8家单位列入黑榜。具体有哪些单位上榜，马上连线我们的热线记者敏杰来了解一下。
1: 主持人你好，为民热线节目2026年2季度红黑榜发布，其中被评为红榜，也就是回复一律靠前的14家单位分别是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永州祁阳市人民政府值班室、益阳桃江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衡阳朱辉区广东路街道办事处、湘潭月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长沙市路灯管理所、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空间所、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中被评为黑榜，也就是回复满意率靠后的8家单位分别是长沙红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人民政府、益阳安化县梅城镇人民政府、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湘潭湘乡市人民政府、湘潭湘乡棋子镇人民政府、长沙公交大智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好的，主持人，
0: 谢谢敏杰。更多有关红黑榜单位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搜索红黑榜来查看详细的情况。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最近广西贵港持续遭遇强降水，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区域供水中断，群众饮水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昨天中国红十字会湖南供水救援队火速集结，派出了10名专业救援人员，携带 M15 供水设备4套，一共500套件，连夜奔赴受灾一线。所有人员和专业救援设备将在24小时之内全部抵达贵港灾区，迅速投入应急供水作业。湖南省女子足球选拔赛将于明天在长沙市开赛，本次选拔赛采用的是单循环积分制，株洲队、湘潭队、娄底队、郴州队、永州队将会在5天比赛里进行多场的高强度对决，既考验战术素养，同时也检验体能储备。好消息，请各位多多关注，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6类高发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相关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时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军7号和8号已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当地时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第68届成员国大会期间，2026年 WIPO 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当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

0: WIPO 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两大领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9: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9: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9: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9: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9: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下午好，今天距离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问问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如果已经买到票了的话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整个票夹当中哦，来查询自己的一些购票的情况。介绍一下这场演出，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同时呢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呢受到了长沙观众非常非常热烈的追捧。目前低价位的票呢还有少量，如果各位想要近距离看到顶级的舞台演员们深厚的功底，同时呢也给孩子的这个暑假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可以通过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任意一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来直接购票，享受夏天，同时呢也

可以来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说好了，我们在7月17、18号剧场相见。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风沙星辰，圣埃克苏佩里经典作品分享。无论是狂风、大雾，还是下雪，当所有阻碍你飞行的因素出现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在你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同事们，然后你对自己说，别人能成功的，我也一样能完成。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

0: 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嗯，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有很多朋友说啊，在整个快要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当中呢，就只想去玩水。夏天玩水有了新的去处，在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国潮泼水节目前已经上线，有60万平米的超大泼水场地可以尽情的去撒欢儿，夜场也非常的精彩。在夜幕当中啊，有2000架无人机可以去勾勒绝美的夜空，还有呢，百万网红化身泼水女神、民族王子惊喜现身，这样的清凉狂欢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就在长沙方特国潮泼水节家门口啊，会开启夏日的泼水狂欢。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

0: 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4: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2: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3: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2: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武深高速的延汝段沙田收费站附近以北，在57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是因为正在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啊施工全部结束。这是武深高速的延汝段沙田收费站附近以北57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占用了应急车道，而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结束，各位稍安勿躁。夏季啊，不管是动一动，或者呢这个随便的这个在外面你去拿个快递买个早餐，基本上就得一身的汗。有很多朋友说很尴尬，出了汗以后这个味道呢就确实有点大。男生不知道喷什么香水，你相信我啊，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这一款呢绝对不要错过。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芳香七月大牌香水的宠粉季活动当中，在活动专区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等等等等，全部七折。这款香水啊，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它有两种，一种呢是淡淡的香，还有一种呢是浓香，所以呢你在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选清楚。淡香的话呢就是爆汁的葡萄柚再加上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它呢是清清淡淡不冲鼻子的，而且呢特别适合就是干干净净的男孩子、阳光少年。浓香款呢是绝大多数男人首选的香水，对，它是那种清新的香气当中带了一点点的奶檀香，也是没有甜腻感，没有廉价的脂粉味，非常的儒雅，留香很长久，它是一款很突出男人味的香水。这两款香水啊，100毫升一瓶，在金芒果商城当中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对，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要卖到399，但是现在呢芳香七月的宠粉季当中全场七折，到手价格是279，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活动剩余的时间只有最后2天，时间一到的话呢我们就会恢复正常的售价了，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还向各位来推荐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太需要了。刚刚收到长沙市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受到这个台风啊八威外围的影响，从明天开始咱们长沙呢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像长沙县浏阳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情况。13号之后呢稍微能好一点点啊，这个风力呢也会有所减弱，所以这种天气非常适合的就是洞洞鞋啊，完全不用考虑了，就是一双万能刚需鞋。它呢湿滑路面当中啊走

路呢是不会打滑的，而且呢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上脚也是轻轻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支撑，你逛景区或者呢这个走一整天逛街，双脚也不会觉得很累。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来下单，同样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在我们夏日宠粉的特惠当中啊，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的价格呢是从139元起，对，它是分成人码和亲子码这样的两种款型，成人是从34到46，儿童是从25到35，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的话呢有这一双就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记得啊，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来下单。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像狗一样奔跑，李泽林作品精选。怀念一座城市，不是它的美丽和繁华，也许更重要的是，那里有牵挂所在，那里有最好的岁月，是心之所在，如同家一般。那里有你走过的路，有熟悉的街道，有过生命里最美的笑容。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2: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3: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3: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2: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4: 我们都已经长大，
1: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这两天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向我们打听啊，说芒果陪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原来呢，有朋友说啊，我听说陪诊这个2个小时99块钱，我是拒绝的。新规落地之后呢，上海的陪诊市场呢就开始升温，有很多老人啊从舍不得下单到定期开始下订单了。因为作为这个子女啊，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比如说爸爸妈妈呢，他们自己在医院里面呢去排队去挂号就医，整个流程非常的繁琐，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啊，他们都是默默扛着的，不会跟我们说话，不会跟我们讲，就是自己慢慢的去把它消化掉了。所以湖南电台我们才会打造这样的一个叫做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去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来说一说服务包括什么啊，像提前协助挂号，还有院内全程指导，协助缴费取单子，陪同各项检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清晰的向爸爸妈妈来转述诊疗的一些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给子女，就是让孩子也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另外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还会提供轮椅的协助，并且呢还会去用心的安抚他的情绪。怎么来报名呢？大家在微信后台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有一个链接可以点击，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记得给爸妈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

来刷新一下相关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长沙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在今天整个白天啊，像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7度以上。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当中啊，还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马上到长沙。这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相关的一些影响啊。12号，咱们长沙大部分地区呢是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长沙县浏阳局地是中到大雨，风力同时也会加大。遇到这样的台风暴雨天气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开车一定要避开积水区还有地势低洼的地带，主动减速慢行，不要贸然去涉水通行。有任何问题，各位都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24年的夏天，25岁的姚小棠带着一张名为《关于你》的迷你专辑而来。这张仅仅收录了3首单曲的作品，把酝酿许久的思念浓缩进一颗颗糖果里。同名主打用了一句看似平常的“思念无声”，但关于你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作为开场白，把无数人被时间风干却依然存留的思念，慢慢地铺展开来。而音乐剧表演专业科班出身的姚小棠，用细腻的表达，把旋律当中的感情化为触手可及的画面。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一起来关注路况，提醒各位留意武深高速647公里往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一条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我是秦瑞，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了解热点。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日前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云表镇邓围村一养蛇场也遭遇了洪水的侵袭，包括

0: 样可能会遭遇广西那样的暴雨天气。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广西的毒蛇出逃伤人事件在湖南重演呢？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采访到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教授，该校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杨道德。杨道德教授介绍，湖南永州、衡阳、郴州、浏阳等地历史上蛇类人工养殖较普遍，以眼镜蛇、五步蛇、网锦蛇、华鼠蛇为主，汛期暴雨洪水冲毁场舍，导致蛇群逃脱的风险确实存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防范。第一，是要科学选址，场舍不能建在低洼地带，基地要高于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第二，是日常要加强巡检，汛期来临之前全面检查防护网、蛇池盖、门窗锁扣还有排水沟有无破损。第三，就是要建立暴雨预警响应机制。
1: 你那个蛇本身它的管理要进行的关注或者是监控，你得考虑到如果是天气不好可能有暴雨，就得要考虑是否我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也是它那个洪水来的或者有暴雨的时候，那个地方明知道可能有危险的，就得要转移到安全的。
0: 第四呢，就是要在发生逃逸之后进行紧急处置，立即上报林业、应急、消防等部门，封闭周边区域，组织围捕，排查周边居民区的隐患。杨教授介绍，一般没有毒的蛇会遇到人之后自行逃离，而有毒的蛇则会开启自身防御体系与人对峙，这个时候就需要先停后退。
1: 你跟他对峙，你慢慢的看到之后你慢慢往后退，你不能背对着对着他，因为他可能追过来。你首先那个你不能那个动作太猛，好像你要进攻一样的，他要防御，他就得看着之后慢慢的，你静止不动就慢慢往后面退，然后看着他慢慢的凭着移，慢慢的那个看到那个两三米安全距离，他怎么也咬不到你，也可以再跑。
0: 那如果实在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应该怎么初步急救呢？杨教授提醒，可以先用清水冲洗伤口，如果是四肢被咬，被咬伤的枝干要低于心脏并且固定，不要用嘴去吸毒，要切开伤口放血，紧扎止血带以及冰敷火烧伤口。另外，杨教授特别介绍了莽山烙铁头蛇发现者蛇博士陈远辉自创的蛇伤急救方法。
1: 缝衣服的针，如果万一被蛇咬伤，这个针尖呢，尖尖的磨钝一点，它马上用打火机把这个针烧红，烧红之后就盯着查到这个蛇咬的牙痕里面。因为我们后面讲的它是有科学道理的，蛇都是一种蛋白质嘛，遇高温变性失活嘛。
0: 杨教授强调，现场紧急处置过后，被咬伤者一定要尽快到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进一步寻求救治。记者要记住，伤者要记住蛇的类型和特征，要告诉医生，以便方便对症治疗。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本次活动时间为7月13号到8月21号，一共是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游泳场所免费开放时间为每天的14点到16点，包含周六周日，每天免费开放人数根据游泳场馆面积设定最高限额。免费培训共设13个项目，其中冰雪项目2个，球类项目6个，行星项目5个。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据长沙高铁西城公司的消息，长沙高铁西站站房主体结构完工70%，装饰装修完成30%，站场工程有序推进，整体计划2027年底全面建成投运。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 近日

0: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发布2026年湖南省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雁项目实施方案，这标志着今年投雁项目正式启动报名。全省将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分别送往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三所国内知名学府深造，学费、食宿费全由财政补助，连往返路费都有补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3: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3: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出发，
5: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6: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5: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6: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5: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6: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5: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这个夏天特别的热，今天也是让人觉得太心情不够美丽。很多人在家吹着空调，还给自家猫狗降温。我觉得使用空调最传统方式，今天已处于鄙视链底端了，因为无趣又无聊。现在有一种消暑的塔尖方式，就是抱冬瓜降温。一夜之间，在菜市场默默无闻几千年，常常被切块售卖的平价的冬瓜，今年直接逆袭了。有大人抱着睡觉，孩子抱着睡觉，就连家里的猫狗都安排上了专属的冬瓜凉枕。不少人专门买菜的时候点名要十几斤的完整大冬瓜，超市生鲜区直接把冬瓜摆在了 C 位，而且在电商平台上，整个冬瓜的价格是已经翻倍了。冬瓜的含水量是在瓜类里面很高的，将近97%，体积也非常的大，所以它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内温度低3到5度。朋友们，低3到5度啊，水的比热容比较高，温度变化比较慢，不仅会让你凉凉的，而且呢，这个抱的时间也能坚持得更久。那冬瓜含水量非常高啊，是吧？但是毕竟它只是个蔬菜，比起人类的科技之光空调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但是呢，还是很推荐大家冬天买冬瓜，它从皮儿到籽，从肉到瓤，全身都是宝。而且夏天最该吃的瓜就是冬瓜哈、啊，你想减肥吗？就吃冬瓜就对了。首先它的热量很低很低，热量最低的蔬菜没有之一。这是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说冬瓜每100克只有10千卡路里，这个脂肪是每100克0.2克。我们来对比一下，黄瓜你是不是觉得它已经热量非常低了？黄瓜的卡路里比冬瓜每百克还要高，水分每百克比冬瓜含量还要低。你看冬瓜是多么夏日减肥利器呀、啊！而且冬瓜属于 DGI 食物， DGI 就是升血糖速度慢，血糖高的朋友呢，或者控制减糖的朋友呢，是可以放心炫了。第二个就是含水量高，刚说了它抱着很凉快凉爽嘛，也是因为它水分多。冬瓜的含水量达96.9%，不仅比黄瓜、番茄、生菜这样的轻食蔬菜还要高，它也比这种水果当中的西瓜呀、蜜瓜呀这样应季瓜果要高一截，而属于比水果更水果啊。它还含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自带淡淡的鲜甜口感。第三个就是它的补钾性价比很高，就是很多食物它虽然含水量多，但是含钾量低啊，但是冬瓜呢含钾量又特别

别高。它的钠又很低，高钾低钠的黄金配置啊，还有它维 C 含量也不低，你别小看了，不要以为冬瓜是个大水袋，但这个水袋子里还兜着不少的维 C， 比番茄桃子这些水袋子里兜的维 C 更多，叠加上这个热量低的优势，它的维 C 的营养密度就会更高了，低卡的同时还能补充维生素，堪称减脂期的专属天然轻食的材料，怎么样，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安排上了冬瓜宴？

我觉得现在能让人出门的就只有爱情或者是友情了吧。啊，我要出去约个会或者要跟朋友见个面，所以社交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在天热的时候你确实觉得我应该出去动一动，但是呢太热了不想出门，咱们就可以约着朋友干一件事儿。干什么事儿呢？我觉得约着学习是不是特别好，而且在室内。很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就是在长沙交到了新朋友之后，生活局面一下打开，像这样的热天呢，他们也会愿意出来，因为在一个凉爽的地方，他上着课，交着朋友，学着新知识，夏天都不觉得热了。怎样度过充实的退休后的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这样的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微信号回复两个字上。

上学啊，上学这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这首歌是这两年大火的任素汐的作品《亲爱的你》啊。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消费研究啊，是研究了40多年关于社会和消费的这个社会和消费的研究，是在2025年出版了《第五代消费时代》这么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为中国读者而作，因为中国将更快地进入第五时代消费，那是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占有，而是以精神满足、生活美学的丰富以及社群归属为向导，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想生活的定义吧。这个书里写幸福的五个维度，一个是慢节奏，一个是小而美，一个是社交性，一个是人性化，还有一个叫做可持续。这和我们观察到的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的趋势高度的一致，人们不再试图跟上最新的技术潮流，也不再总是向外去探索宏大的世界，而是转而向内心去做一些感受和秩序的重塑，把握真正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虽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确定规律，然后在这个逐渐失控的时代里，这种努力就能有回报的小事儿，的确是让人有些着迷的。比如说在阳台种下一颗番茄，用毛线勾一顶帽子，参与一场越野跑，所以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对自己好这件事情，然后年轻人开始养生，佩戴健康监测的设备，甚至保护起自己的大脑前额叶。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在一众的关键词当中首当其冲的，这本书提到的就是前额叶热和大脑健康。当代年轻人总是在学习新的术语啊，你的前额叶还好吗，就成为了一个流行问候。前额叶皮层占大脑大概30%的这个分量吧，是大脑的指挥官，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统筹人的这个理性决策、情绪管理、行为控制。那学会了这个词之后，很多难以自控的行为，比如说拖延、冲动消费、情绪失控、注意力不集中，就有了一个解释的出口，叫做我前额叶受损了。然后人们就试着用赛博确诊的方式得到一些心理的安慰啊，不是我不够理性和自律，是我的大脑硬件出了一些问题。大部分人的大脑并不存在病变，只不过就是在长期的高压、焦虑、睡眠不足的状态之下，大脑皮层的功能会太劳累了，然后短暂的功能下降而已。人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会通过一些小的办法去长脑子，比如说少刷短视频、少熬夜、多读书、多运动。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之外，大脑健康和用脑卫生也开始被人们慢慢的留意起来。你呢？你有没有保护你的前额叶？
1: Now's the time for stepping out of place. Get up on your feet and give account of your faith. Pray to God or something, or whatever you do. What I see can make me stop and stare.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有大牌的香水，有留香洗发水，有柔润沐浴露，有家居香氛，有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吧。不知道这个男生啊，喷香水是不是你的日常？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或者是你愿意的话，就要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公认万能，不会出错，约会上班聚会全部都能 hold 住。两款版本任选，有 EDT 的淡香，还有 EDP 的浓香。香奈儿这两款男士香水呢，都是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芬芳七月7折福利，到手只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活动还有2天的时间，时间一到就要恢复原来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金芒果专区，回复金芒果都可以，就可以看到商城的进入页面。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要玩刺激的啊，直接去冲那个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面，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施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是千万不要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冲着往前推，那刺激又清凉，带娃也不用愁啊，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的。如果你怕晒，

那就有超大型的室内场馆，让你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只要58。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玩水”两个字，游玩的玩，水上乐园的水，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

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因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编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

0: 大数据路况。
1: 提醒各位留意，徐广高速948公里处往南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是发生在徐广高速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1点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11时，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据长沙市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外围的影响，明天长沙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沙县浏阳局地中到大雨，风力加大。相较昨天的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的移动路径向东调整，长沙降雨强度有所减小，但台风外围螺旋云带和大风圈范围仍然较大。预计今晚到明天，长沙的风力逐渐加大到4到5级，局地阵风6到8级。明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沙县浏阳局地中到大雨，13号风力减弱至3到4级。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湖南局地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仍有发生的可能。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测，7月到9月可能有2到3个台风影响湖南，较常年偏多。7月上旬雨季结束之后，湖南将进入晴热高温期，下半年可能面临汛旱交织、旱涝急转、旱涝并存的局面。省水利厅要求要毫不松懈抓防汛，持续压实各项防御责任，紧盯湖区堤防、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山洪危险区、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密巡查频次，强化水工程调度、应急抢险技术支撑，要统筹兼顾抓抗旱，抓好当前汛旱转换期的调度工作，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之下，科学拦蓄尾洪，提前储备抗旱水源，及时研判干旱形势，做好算好水账，管理水用水，全力保障饮水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

0: 买分卖分双双被罚。近日长沙一车主刘某啊，为处理车辆的违法，私下联系曾某，以每分150元代扣分，却在窗口办理的时候因为相貌差异被交警当场识破，最终两人均被罚款，曾某驾驶证被一次性记满12分。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1: 6月30号上午11点左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芙蓉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李秀霞像往常一样给群众核验违法处理资料，结果碰上了一起顶替消分的猫腻。当天，驾驶员曾某过来办理相 ADR 私家小车的2条违法记分业务。按窗口规定，办理业务的人得跟违法抓拍时拍到的驾驶人做人脸识别对比。系统一核验，民警就发现不对劲，曾某的长相跟监控照片里开车的那个人差别挺大，明显不是同一个人。李秀霞当场就觉得这人有顶替消分、买卖记分的嫌疑，马上把业务停下来，现场对曾某进行问询，同时把情况报给大队做进一步核查。交警查询发现，这辆车的实际车主是刘某，车子有2条违法记录后，刘某没拿自己的驾驶证去处理，而是私下联系了曾某，商量着让他帮忙代扣分，说好一分给150块钱，妥妥的买分卖分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询问和证据，刘某和曾某对自己串通顶替消分、拿钱交易记分的事供认不讳。长沙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驾驶证记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买分的刘某和卖分牟利的曾某分别做出了罚款处理。

0: 时把曾某的驾驶证一次记12分。然而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驾驶人，驾驶证买卖记分、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都是违法行为，一旦被查，不光要罚款，驾驶证还得记12分，情节严重还会被纳入相关信用管理。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下一步，长沙交警会继续严格落实人脸识别和信息交叉核验这些机制，常态化打击买分卖分、冒名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的行为，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引导驾驶人养成守法行车的好习惯。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7: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7: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7: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但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2: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记忆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暑假啊、旅行啊、实习啊、世界杯。等你工作之后呢，日历上不再有暑假，只剩以季度、四季度这样的轮转。但只要心里还装着对蝉鸣、冰、西瓜的期待，夏天就从未缺席。时间走到盛夏，很多学校应该都开始放暑假了。此刻的长沙除了传统的打卡景点，又有很多新的玩法。我觉得可以享受一下炎热夏日里不一样的长沙。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可以去哪里吹空调，然后度过这个周末。你看，每到七八月，37、8度就是长沙的家常便饭。但是呢，咱们也想活动，长沙人待不住哦。去馆里吹空调、看展，其实就是一种还蛮舒爽的过周末的方式。人凉快了，夏天就变得可以商量了。推荐你去长沙博物馆，正在展出《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展》，这个是从山西小西天而来。小西天的大雄宝殿被称作是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里的镇馆之殿。明代的匠人以泥土、木头、矿物颜料，在不足200平方米的空间里构建了一个层层叠叠的佛国。特别是它还会让你戴上 VR 眼镜，站在那些悬塑面前，会恍惚觉得自己是在黑神话悟空的某个关卡里面，那种被满天神佛凝视的压迫感，那种金碧辉煌到不真实的荒诞感，那种千年时光压在泥土上的重量感全部扑面而来。这个展是一直会展出到11月，6月26号才开展哦。湖南美术馆《风从山里来》湖南乡村儿童美育展，你到了这里就像掉入一个充满童趣的绿野仙踪。宝镜山区的孩子们用枯树枯枝拼成汉字，用泥巴涂抹河流，用废旧塑料瓶创作洞庭风光，还有融入方言的童谣画、昆虫观察日记、葫芦上刻的星星月亮，没有技巧，全都是一种粗糙的原始的生命力。这个展是一直展到7月12号，明天还可以看，从6月18号开展的。推荐这两个展给你，一个是湖南美术馆，一个是在长沙博物馆。还有更多暑假假期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2: 哇塞，是那个吗？
3: 喂，
2: 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2: 把球踢回去，
4: 让我来。
1: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

0: 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她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1: 1000%能赢，100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 我输给谁啊？
0: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啊，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2: 这太夸张了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3: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4: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3: 爱要勇敢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10: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9: 那咋办？
10: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11: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继续给大家介绍在这个夏日长沙哪些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要有一点新鲜感才配得上放假的雀跃心情啊！当然这个放假是学生们，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暑假可言，除了是老师在学校里工作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在夏日的周末彻彻底底放一个假，如果有条件的话。七月长沙出了几个新地方值得你揣着好奇去探访，碧香楚巷，6月22日、27日开街的碧香楚巷，从一动工呢就自带关注。它不像传统的商场那样的封闭在大楼里，而是一条沿着江岸铺开的开放式的街区，还完整的保留了市级文保单位天福宫。坐地铁3号线到灵官渡，穿过玻璃与清水混凝土的这种连廊，江风就会扑面而来的。在街区的店铺间穿梭，一下子把你从城市的燥热里打捞出来，整个人都会很舒展，不妨去看一看。画影时光1954，这是侯家堂沉睡了十几年的老厂区了。今年夏天，它就有这个名字，画影时光这个名字重新开门迎客了。画是什么意思呢？画就是画油气厂，影就是湖南省电影机械厂。粗粝的工业痕迹还有红砖房依然是保留了，但是车间已经爆改成了咖啡店、餐厅、酒馆，还有机油味被咖啡豆的焦香取代了，装配台变成了吧台，龙门吊下摆着圆桌，原来存放零件的铁架现在是挂满了黑胶唱片和干花，老物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继续陪伴我们。还有哪个地方？龟塘河集，河是盒子的河。沿着龟塘河再往南，河堤草坪上散落着几组白色的小房子，像孩童随意割下的积木块。六月中旬新开的龟塘河集，每个盒子都小小的，最小的还不到30平，就这么镶嵌在了缓坡上。这个面儿啊，朝河水，安静的生长。你可以在上午的茶室里翻几页闲书，午后租一辆单车沿着河边骑行，傍晚再回来参观手作工坊，或者亲自参加手作。河风穿过盒子间的缝隙，送来茶香、车铃声和这个夏天绵长呼吸，一起进入到秋季。当然了，骑行我觉得不要选在正当午，咱们还得避避暑，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活动来袭，关注金芒果商城，你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的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这里有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还有家居香氛、车载香氛，还有香氛洗衣液，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都只要7折。时间有限哦，赶紧抓紧这个机会。男生不知道喷什么香水，就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公认万能不出错的，约会、上班、聚会全部 hold 住。它有两款版本，一个是 EDT 的淡香，一款是 EDP 的浓香。它是薄荷柠檬加爆汁葡萄柚的清新味道，清新爽爽，不冲鼻。淡香是持续4到6个小时，浓香是有8个小时。浓香型呢，它的香气清爽中还带着奶檀香，一点不腻，没有廉价的脂粉味，儒雅又带点克制的荷尔蒙的感觉。香奈儿这两款男士香水呢，每瓶是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要279.3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活动只剩2天的时间了，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售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金芒果商城呢也是有很多波的福利啊，大家可以点击金芒果，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的右下角点击专区，或者您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看见商城的入口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1: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2: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1: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2: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3: 谁说在长沙难看一场顶级的演出啊？宝岛一村让你在家门口就能如愿看到场场爆满的话剧天花板，由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这次在咱们长沙上演的宝岛一村专属版，有著名的演员文章领衔，小红书上自来水好评足足有几百页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也想跟着演员在剧场里感受人生起伏，笑泪交织，不要忘了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来购票。正值暑期，难得这是一场能够带着父母也适合带着孩子一起观摩的话剧，顶级享受，艺术滋养，就在7月17、18号连演两场，错过就要等别的城市再去蹲了。别忘了发送关键词话剧，重粉套票更实惠哦。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7年，梁博带着这首《日落大道》登上了歌手舞台，大家发现摇滚还可以这么静，这么有氛围，没有撕裂喉咙的呐喊，却用公路电影般的画面感，让每个困在写字楼里的灵魂都得到了片刻的放松。而这首歌创作于2015年，作为歌曲的词曲作者，梁博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洛杉矶的日落大道。但你听歌词里，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像不像每天挤地铁望着车窗外发呆的你呢？那个想辞职却看世界的自己，和正在人生的双向车道上拔河的我们。硬汉在歌里尽显摇滚的温柔，用一首歌的时间告诉你，至少此刻你可以跟着旋律驶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8: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7: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9: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

0: 一个25度的夏天，
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 孩子。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都说长沙没有海，但是心中有海的长沙人看哪里都像是在看海。从地铁富浦河站走到湘江江滩公园，江风从水面吹来，吹走一身的汗意。傍晚对岸的天际线镀着一层金，船只来来往往，江面碎金跳跃，什么都不用做，光是坐在那里吹风就已经是夏天最好的模样了。它在哪儿？它在湘江江滩公园，今晚就能安排。如果想要更壮阔的视野，就去三叉戟大桥。日落时分，夕阳悬在桥塔之间，能把整条湘江染成一片橘红色。大桥的剪影横在水面上，像一帧电影的画面。江边早已经聚满了人，有人举着相机，有人只是在江面的这种静静的伫立，就坐在那里看着那个美好的景色。那一刻你终于相信长沙真的有海，一片由天空晚霞和江水共同交织而成，只属于夏天的梦幻之海。如果你觉得海还不够瘾，那就是可以触摸真实凉意的话，长沙也能满足你。在湘江水上乐园、超级大喇叭、黄金蟒滑道，还有极速大回环，20多项设备蓄势待发，准备奉上从头到脚的快乐。今年是换新升级了，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系统，让你有种电音派对、水上电音派对的这种爽感啊！水浪在脚下翻涌，节拍在耳边炸裂，整个场域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共鸣箱，所有的燥热都被震碎在水花里。如果喧嚣让你有点疲惫了，那我们可以到开福区长沙海底世界，拉入另一种清凉。在这里开启了海底12时辰的沉浸式夜场，横门场馆全天候解锁深厚的深海凉意。当你站在180度的海底隧道里面，看鲨鱼缓缓掠过，看鱼群在身边穿梭，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的燥热和焦虑都远离了你。这一片深蓝把你吞没了。夏天很长，长沙很热，但总有那么一些角落是凉风拂面，让日子很轻盈。

现在是7月11号，但是很多人在618购物，最近才陆陆续续到达手中啊，因为太多预售了，尤其是女士买那些衣服呀，可能那些日化用品很快就能到，买衣服都要预售，现在等了一轮又一轮，等半个月，等一个月都有。好，不管怎么样了，最近你家是不是收到了很多包裹？家家户户门口啊，都堆满了快递纸箱，不少人习惯攒足了量再统一变卖回收，这样看上去挺省心的啊，但其实有健康的隐患，尤其是夏季会有更有风险。为什么呢？快递箱本身就附着胶带啊，油刷这个印刷的油墨，还有防水覆膜以及塑料气泡膜这样的辅助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主要来源，这个 VOCs 它就容易扩散到空气里，这种扩散到空气的有机物短期浓度，就是在高浓度的接触之下会引起鼻子、眼睛、咽喉的不适，或者头痛、恶心、打喷嚏、咳嗽、流泪等等，长期低剂量的吸入会慢慢损伤肝肾和中枢神经，潜移默化侵蚀身体的机能。单个纸箱这个释放的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大量堆积污染浓度就会成倍上涨啊！再加上天气特别的热，对吧，你把它放在阳台上，放在哪儿，放在室外，那就是排放量暴涨2到5倍。所以大家得注意了，就及时把这个快递箱子给清理掉，希望你买的东西非常如意，不用退货。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4: 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刘半给大家推荐最近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好电影。
5: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7: 哇塞，是那个吗？
8: 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6: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7: 把球踢回去，
8: 陪我来。
6: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她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9: 1000%能赢，10000%能赢。
10: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9: 我输给谁啊？
6: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10: 这太夸张了吧。

春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家居香氛、戳在香薰、香氛洗衣液这样的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如果男生啊不知道怎么挑香水，我觉得这款香水你就闭眼入就对了。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公认的万能，不会出错，约会、上班、聚会全部都能 hold 住。它有两款啊，一款是淡香的 EDT， 一款是浓香的 EDP。就是淡香它大概持续4到6小时，浓香呢就有8个小时。气味呢是葡萄柚加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清清爽爽不冲鼻。就非常的随性松弛，有干净的这种皂感，就像洗过的衣服的那种感觉。然后它有它的浓香会有清爽中带着奶檀香味，不黏不甜腻，然后没有脂粉的味道，儒雅，带着一点克制的荷尔蒙。两款都是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只要279.3元到手。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活动还剩2天，时间一到那就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右下角的金芒果专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的回复“金芒果”这3个中文字，都可以看到那个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6: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7: 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6: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7: 严禁违章操作。

0: 仅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1: 工伤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2: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0: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2: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三餐都不会腻。
0: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十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2: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3: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西安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人到中年最放心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楚单据，有排队缴费，楼上楼下的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却总还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下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都抵不上身边有人的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的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上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宝靖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周世豪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公款赠送发放礼品。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至第119条对挥霍公款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第11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中有关规定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等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规定。实践中，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的行为表现多样，有的以虚列开支、套取公款等方式购买赠送礼品，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收入不入账、超范围使用营销费用等方式购买并发放消费卡等。公款性公，一分。

0: 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对上述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切实加强公款管理和使用，严防四风反弹回潮。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警示，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公款赠送发放礼品问题，在各地纪委监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和党员干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时有出现。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雪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公款购买赠送礼品；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黄明祥公款购买并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2025年5月30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提到古藏县交通运输局违规组织公款吃喝、公款送礼问题。2014年至2021年，古藏县交通运输局以协调工作等名义，多次违规组织公款吃喝，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烟酒等礼品，并通过向管理和服务对象转嫁费用等方式支付相关餐馆、烟酒店欠款96万余元，相关责任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党员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守纪律红线，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各单位应强化内部管理，严格审批流程，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确保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一道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得带个手电筒，这种变化因何而来呢？曹家田村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3: 我们各乡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摸的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1: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3: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1: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4: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经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考研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工作。
1: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

0: 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烤烟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1: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0: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四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
2: 现在有了路灯，晚上再样回屋再也不用担心了，巡查组给我们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
0: 一盏盏暖心路灯是巡查为民的生动见证。自进驻以来，巡查组已排查和街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平表示，
3: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去走一走，看一看，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看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心里所急盼的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的效果。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100。
4: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5: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4: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5: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6: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5: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6: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5: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8: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灵熙，今年11岁。振兴一百支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叔叔。

0: 李方平叔叔是一位特别厉害的中国好人，他用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可他一点都不骄傲，还说会一直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找到工作、学会本领。李方平叔叔用爱心和坚持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周深总是以轻快的旋律来治愈大家。从小美满到慢慢，他的歌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精神马杀鸡。慢慢这首歌诞生于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聚焦开会说错话、泡面忘加调料包这些日常狼狈的瞬间，用音乐为疲惫的心灵按下暂停键。慢慢两个字也藏着巧思，并非笔误，而是兼具漫长时光与悠然慢活的双重注解。慢下来才懂得生活的可爱。在2025年中秋之夜的舞台，周深在演唱慢慢时，舞台旁有位小观众不慎跌倒，起身却满眼欢喜地直奔于他。这场意外恰如歌词里，该直行却左拐，也许是甜美的意外，成为了生动的写照。对于周深而言，这首歌也是送给被生活推着跑的人的礼物。而那些莺歌相遇的瞬间，让慢慢接受爱的歌词有了具象的温度。
3: 开会说错了话，越会越被搞砸，泡面调料包又忘加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9: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8: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9: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8: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自驾周末，我是大嘴，接下来时间由我来陪伴各位。如果这会儿您有空，坐到户外去哈，看一看这个空旷的地方，您能收获一个不错的夕阳余晖。最近这天气实在是太好了，省内哈很多地方都

天气晴朗，碧空如洗。所以你看，在朋友圈也好，在这个小红书也罢，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全湖南的人可能都在发这个蓝天的大片，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特别好看。其实这个呢，跟咱们这个全省的空气质量

20.1%。哎呀，这个数字实在是让人可喜可贺啊，也切切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因为这样的蓝天，这样的好天气，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心情。

现在正式的进入到暑期当中了，进入了暑假。我不知道对老外来说有没有暑假这样一个概念哈，但是对长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这不是我空口无凭的在这瞎说，是真的。有一份这个来自某平台的最新的数据吧，这个旅游平台2026年的上半年外籍游客足迹遍布国内的160座城市，那么其中长沙就成功跻身到去这个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前20位当中，也成为中部地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的重要代表城市之一，这就是长沙的魅力所在。

刚才我们说到一点，就是外籍游客特别喜欢长沙，也入围了这个全国哈排在前20的城市之一。那其实自然风光或者人文历史等等，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能够吸引外国人来到长沙旅游，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交通一定要很方便。那今年上半年，其实长沙口岸已经开通很多地方，开通往返亚洲、非洲、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15条客运航线，像英国、肯尼亚、这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越南等、老挝、菲律宾等等很多地方。然后前天还另外开通一条新的航线，稍后的节目当中再来给您说。

今天呢，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开通了长沙至吉隆坡每日直飞航线，这每天都有航线。哎，这个是马航开通的首条飞往湖南的定期客运航线，也是给湖南的旅客增加了一条这个直达东南亚的空中通道。这个航班的时刻呢，出境的航班是在每天的2:05从黄花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呢6:50抵达吉隆坡，全程是4小时45分钟。

0: 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攀上心中的巅峰，刘墉作品精选。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0: 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吧。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2: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3: 正带上你
4: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4: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如果最近您有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沙，或者您家里有老人和老人一起生活的话呢，有一个事情需要提醒他们，就是最近长沙的公交车要实行一个小小的改革了，就是有需求才停车。什么叫有需求？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公交车上要下站了，您需要提前按这个铃，司机知道这个地方要下人，或者是在下一个站有人要上车，这个地方才会停。但如果说这个车站没有下客，也没有上课的，没有上课的话呢，可能就会跳过这个站，这样的话其实是避免了一些时间上的浪费。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4: 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提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3: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全面叫停高空吊装。
4: 湖南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
3: 先锋闪耀，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把省城中医专家送到百姓家门口。
4: 先锋闪耀，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公司党支部，党建领航聚合力，技术攻关显担当。
3: 大家好，我是凯霞。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我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医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快推动小块龄地方立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11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 台湾岛、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京津冀及东北等地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东南沿海地区需要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的影响。
0: 据湖南省气象局消息，11号到13号，省内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另外，11号晚到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局地大雨，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1: 通知要求，各市州住建城管部门要将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作为当前首要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对市政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加强对排自泵站、排水管网、应急设施的巡查、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城市排水畅通。在供水保障方面，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全面检修备用发电设备，确保供水安全。在道路桥梁方面，及时清理边坡、隧道及护栏隐患，加固路灯、龙门架及广告牌。在城市绿化方面，全面加固行道树及户外广告设施，风雨过后迅速开展清淤抢修工作，恢复市容秩序，严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底线。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叫停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各在建项目要迅速开展防风抗涝专项评估，对脚手架、施工围挡进行加固，针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关键设备要逐项检修，及时将处于低洼及地质薄弱区域的大型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必须完成全域隐患排查与核验，经严格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强化城乡房屋安全管控，对辖区内的老旧危房、低洼易涝房屋、切坡自建房及临时搭建物实行主动排查建档，在台风来临前必须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告知与劝导义务，动员业主开展自查自救，对家中落地窗、老旧门窗加装加固支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严防高空坠物，从严排查饭店、民宿等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全。物业企业需同步加固小区公共幕墙、老旧门窗及违规电招广告牌，并在地下车库、通风井口等关键部位配齐挡水板、防汛沙袋，检修调试排水泵，依托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全天候巡查，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封控警戒并上报处置。围绕城镇燃气安全，立即对场站、市政管线、老旧小区、餐饮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防范大风坠物损毁管网，加密管线巡检频次，发现泄漏第一时间关停气源。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突发事件限时上报制度，严禁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预警升级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避险，前置应急队伍、机械物资，一旦发生险情，快速到场，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洪灾无情，乡贵同心。7月10号，10台满载着怀化人民深情厚谊的运输车在怀化市政府大楼前集结完毕，正式启程奔赴广西贵港防汛救灾一线。此次驰援行动共为灾区送去价值50多万元的冲锋舟、消杀物资及生活保障品等。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1: 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因为持续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城区及乡镇内涝积水严重，群众生活物资和防疫消杀物品供应不足。 怀化市迅速响应，紧急动员市内骨干企业筹措救灾物资，多家企业在数小时内完成了物资集结。此次捐赠的物资包括矿泉水7650件，

0: 方便食品1009件，消杀物资1720件，以及用于水域救援的橡皮艇16艘，总价值50多万元。怀化嘉汇集团党委副书记周良英。
1: 我们这次参与到这个支援行动当中，就是组织了一些方便面，然后还有速食面包，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干净的矿泉水，还有消杀的一些物品，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 为确保物资快速安全运抵，怀化市统筹调配10台大型运输车辆，选派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执行任务。运输车队当天晚间就抵达了广西贵港，第一时间把防汛救援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当地救援工作人员：
3: 相贵一家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4: 给力了，捐赠的物资我们会及时把它放到困难群众手中，让灾民看到希望。
0: 怀化与广西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多年来商贸互通，应急联防，早已结下了深厚邻里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情，怀化全市上下闻令即行，尽己所能，企业慷慨捐赠物资，普通群众自发奔赴一线参与抢险，跨越山水守望相助，以点滴善举汇聚磅礴力量，和广西群众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2: 当前，湖南早稻已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时节，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0: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岳阳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各地迅速组织农居与农户开展早稻抢收作业，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在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6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稻田中穿梭作业。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冰居：
5: 我们提前每一级多来收割机，稻谷刚收上来就能及时干燥，彻底解决雨后发芽风险，能使我们全面李广精准增长与机收全程技术，每亩各增长10公斤，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2: 在汨罗市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集中调度收割、运输、烘干等设备，最大限度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早稻。今年汨罗市主导的品种松雅12亩产达到1000多斤。目前该示范区连续3年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25个品种逐一实割测产，为农户搭建看和选种的直观平台，筛选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种粮大户向铁青：
6: 现在满满的一车稻谷接近13000多斤，估计能卖到11000，这收下的稻谷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谷物烘干中心，会及时的烘干，确保今年早稻粮顺利归仓。
0: 在屈原管理区，7.5万亩早稻陆续开启了大面积集中收割，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今年屈原管理区持续深耕粮种推广和品种筛选工作，精心开展24个早稻品种示范展示，择优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性优良的水稻品种，重点推广中安早35、中安2号、湘安早4号、湘安7号等各低积累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早稻品质和抗风险能力。
2: 截至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已进入收割高峰期。岳阳市积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步推进稻田排水、晚稻育秧及秧田管理，确保全部早稻收割任务在20天内高质量完成。
0: 连日来，桃江县迎来持续晴好天气，全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
2: 在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4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单日。

0: 日可收割稻田100多亩，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余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兵：
1: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2: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全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的问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3: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械斗压缩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0: 7月9号，宜章县盐泉镇团结村早稻率先成熟开镰收割，拉开了全县2026年早稻收割序幕。田野间迎来今夏首轮丰收图景。在位于团结村的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金黄饱满，长势喜人。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机械化高效作业让田间收割井然有序，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金奇：
4: 现在我们这些田都改成了高标准农田，非常便于田间管理。今年气候条件很好，水肥病虫害防控到位，早稻长势优良，机械化收割时省时省力，效率高，有效减低了人工成本，今年收成十分可观。
2: 近年来，宜章县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抓实早稻生产工作，全县落实早稻种植面积16.4万亩，通过落实种粮惠农政策，建设集中育秧基地，推广优良稻种、下沉农技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保障早稻丰产。宜章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石春亮：
4: 当前全县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下一步我们将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次数开展田间技术指导，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晾晒入库，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稳定全年粮食产能。
0: 从计算机行业跨界中医药，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不是医生，却把全省86个专委会的专家送到偏远乡村。
2: 在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刘振宇，一个从计算机专业跨界到中医药行业一干就是20年的大管家。刘振宇是数万名专家背后的总调度，每年学会都会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把优质中医资源往基层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二科主任邝涛：
5: 学会作为这个机构给我们搭建的平台，使我们省级医院的医生服务能够下得去，基层的医生能够有机会来学习。
0: 基层缺什么？刘振宇心里有本账，缺专家，缺技术，缺培训。老百姓看中医跑远路，于是学会每年实施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他带队跑遍了郴州、湘西、邵阳的偏远乡镇。 湖南省优。

0: 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1: 走进党员专家志愿服务的下沉一线，持续把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基层，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服务。
2: 党建工作怎么不落空？刘振宇想了个实在的法子，专门聊中医药政策和基层短板，最后把讨论结果变成学会当年的服务清单，这样理论学习不飘在纸上，全都落在了具体的活里。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1: 通过一等带教、技术培训、科普宣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汇集乡村百姓，以高质量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
0: 近年来，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嵌入科技创新全链条，让党员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刀利刃，用实际书写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
2: 位于长沙城北的1067米长的实验跑道是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它能够模拟飞机起降的真实环境，通过海量测试为国产飞机技术改进提供技术支撑。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3: 我们飞机起落架、机轮刹车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啊，我们要不断地放到这个试验平台来反复地做实验，我们累积相关数据，为未来我们相关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提供支撑。
0: 这一试验平台的建设，国内无先例，全球无模板，是一场无人区拓荒之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公司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技术攻关最前沿，设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岗，让党员始终作为平台建设和科技攻关的攻坚主力。为了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支部还走访了4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等，开展党建联学调研，将分散的智力资源、工程资源和应用场景连接起来。在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实验时间超2000小时，采集数据超1000组。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3: 我们将锚定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飞行器起降系统研发和设计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申报工作，逐步将试验平台打造成国内飞机起降系统技术创新的高地。
2: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工程长沙荣成干道 G107 雨花区三自强至朝云路段公路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控制性工程碳坡大桥设油气管道保护施工顺利通过全属单位联合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全线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卡脖子工程顺利收官，碳坡大桥全面转入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加快长株潭交通一体化打通了关键堵点。
0: 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二季度省直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000笔，金额14.07亿元，笔数同比增长25.64%，金额同比增长41.8%，贷款金额增速远超笔数增速。这意味着单笔贷款的额度显著提升，公积金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在加大。
2: 连日来，三湘大地碧空如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市民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蓝天大片儿。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期改善20.1%。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风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提醒各位一下，道贺高速40公里往南的方向呢，有轻型货车侧翻了，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5: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6: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5: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6: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7: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

0: 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了新的台风来了，巴威啊，来势汹汹，已经是在家门口了哈。那么湖南会不会受到波及呢？这个我们得听专业人士的说法。湖南省接下来的首席预报员周慧老师，他研判说呢，在今天晚上一直到13号，湘东、湘北是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且伴有8到10级大风，累计雨量是30到70毫米，其中岳阳局地是达到100到150毫米。那么气象部门也特别的提醒啊，湘东、湘北地区需要提醒这个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还有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这些情况。那么同时，台风对于交通、航运呢、暑期旅游啊、农业生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个方面大家还是多多留神，多多注意啊，防范第一，安全

明天的清晨和上午又有两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清晨的5点钟挪威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啊。另外阿根廷的球迷可能也会看一下9点钟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的这场比赛，这个潘帕斯雄鹰能否飞过阿尔卑斯呢，也是值得期待。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世界杯的比赛的情况，明天凌晨开始的两场比赛啊，清早五点钟，还有另外一场是上午的九点钟，两场比赛。那说到足球，其实最近也有一场足球赛在咱们省内值得关注，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拔赛，就是我要上全运湖南省女子足球选拔赛，在明天长沙开赛。这次选拔赛是采取一个单循环的积分制。

株洲队、湘潭队、娄底、郴州、永州将会在五天的比赛当中进行多场高强度的对决。这个呢，既是考验战术素养，也是检验一下体能的储备。那这次比赛干嘛呢？也就是其实为了备战的啊，为全运会来做准备的这个步骤之一啊，挖掘这个培养女子足球的后备人才。另外这场比赛也是提醒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湖南省足球联赛的抖音来进行观看啊，因为到时候会进行直播的。那么有关注足球、关注女足、关注湖南足球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在暑期啊，我们想去到的地方可能都是那些比较清凉的凉爽的

方去玩啊。那么在全国来说，哪些地方比较凉快呢？最近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当中呢，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按照气候特征划分四大类型，覆盖了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多元的清凉场景。全国一共选出了45个优质的避暑区域。那么其中呢，咱们湖南有2个地方就入选了，是什么地方？您猜一猜，稍后来说。

我们刚才说到了湖南有两个地方入选了全国，这个比较凉爽的旅游区啊。那么是哪两个地方呢？首先说一个，桂东县的万阳山景区，这个是入选了森林避暑类型的推荐。森林俯仰型的避暑气候呢，不低于60%。那么森林覆盖率是生态的基底，同时满足这个区域夏季人体舒适日长达75天以上。茂密植被调节湿度，释放负氧离子，让呼吸成为疗愈。万阳山景区呢，是位于郴州桂东县，被誉为是南方草原江南天池。这里拥有超过10万亩的连片高山草甸，景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5%，负氧离子含量也很高。另外，在景区里面还打造了像彩虹营地、高山天池、云端滑草等等这些项目。另外还有民宿啊、太空舱等等，住宿也比较理想啊。同时也是漫步草原、仰望星空、疗愈身心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这是我们说到的入围了这次我们提到的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入围了山地避暑，会是哪儿？待会儿来说。

和桂东县万阳山景区一同入选这一次的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岳衡山，它是入选了山地避暑类型推荐。作为中华五岳之一，南岳衡山依托从山脚到海拔1300.2米的祝融峰顶的巨大落差，形成了山上温润、山顶清凉的一个立体气候格局。这里的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大约是21.4摄氏度，降水丰沛稳定，体感凉爽而且不干燥，真正实现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体验。另外，全区核心景区的森林覆盖率也超过了90%。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刚才我们说到了暑期特别适合避暑的一些地方啊，全国其实有那么多呢，是吧？45个推荐的这样的优质避暑区，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量啊，各位可以去探索跟发现。但不管去哪儿，在夏天出门旅游，一双合适的鞋子特别重要。你像遇到最近这个反复下雨的这个时候啊，天气又闷又潮，普通的鞋扛不住，出门出去玩一趟，湿透了，脚又闷，又洗不干净啊，怎么办呢？暑期有出行计划的话，建议您直接啊，可以来看一下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正在热售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是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的一个刚需鞋。哎呀，雨天特别的合适，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非常稳，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非常的轻，上脚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一个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上一天，双脚也不酸不累的。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放下来，把这个带子放下来啊，就能够稳固住脚跟了，提起来就直接秒变一双拖鞋。无论是居家还是通勤，又或者去海边玩，都合适。而且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码是34-46，儿童码是25-35，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呢，有一双为您推荐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就够了。所以您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进行选购。找到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过来。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今天啊，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不到2周了，您抢到票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您购票时候的关键词的链接在票夹当中来进行查询。那这场演出呢，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一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呢，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想要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发送话剧也可以啊，发送这两个关键词都行，就可以来进行购票了。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18号剧场见。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

0: 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自驾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特别适合在夏季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的一些清凉的地方。其实在省内还有一个地方这次入选了什么呢，就是暑期观星指南发布的区域之一，这是全国重点推荐的适合看星星的地方。暑期这是咱们国家一年当中啊夜空可见的星体最多的一个季节，那么也是观测银河光带的最佳时期。中国气象局呢也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哈，也是这次经过研判发布了一个2026年的暑期观星指南。那么推荐比较适宜观星的区域一共有59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结合地方的气象和文旅部门的意见，重点推荐18个适合观星的区域。那么其中湘潭市的月塘区这一次也是成功入选了。那么月塘区这一次也是咱们省内唯一一个入选的点位哈。喜欢观星的朋友，或者喜欢带着小朋友一起拿着一个倍数比较高的望远镜啊，去观测星空、探索世界的朋友，适合去看一下。

其实在省内适合玩的地方太多太多了。那么节目当中其实也经常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啊，适合玩的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咱们长沙人也好，湖南人也好，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到咱们本地来找自己来玩了，确实应该说到说到，说一说，介绍介绍自己的家乡，自己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这个也是，怎么讲呢？如果你真的说不太出来的话呢，朋友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到底是不是本地人？所以节目当中还是给各位来讲一讲啊，咱们不说大的景区，说小的景点儿，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

0: 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刚才我们说了，万一真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哈，有外地的朋友到长沙来了，你会带他去什么地方玩呢？肯定这个岳麓山橘子洲这个是要去的。那么还会有哪些地方呢？作为能够体现你本地人对本地特别了解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只是一个一个的举例子。长沙作为著名的山水州城，除了山，除了水，还有州也是非常的有名，是吧？我们知道著名的橘子洲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什么呢？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很熟悉的月亮岛，月亮岛哎也不错，现在也有许许多多的设施在上面了。还有什么地方呢？其实另外几个州现在也都不错，像这个巴西州、俄州岛、新马州、富加州，这些都不错。比如说巴西州，巴西州这个可以说是藏在湘江上的江心绿洲，其实它的面积也很大，跟橘子洲差不多啊，也是作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非常的适合休闲一日游，带上朋友，带上一些这个方便易携带的小桌椅，到那儿去露个营什么的，特别棒。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就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的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等等，可能明明身体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但是呢，对于子女来说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加班走不开，或者在外地回不来，这时候就哎呀特别的烦了，怎么办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会发给子女。方言陪诊师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情绪，可以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的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5: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0: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天气方面最新的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啊，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47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

刚才给您说了一个大风的预警，就是长沙市范围之内很多地方未来24小时将会出现6到7级大风，最大风力8级以上。那么除了风还有雨，省气象台呢之前就已经发布了提醒，就是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3号，湘东湘北有大到暴雨，单点有大暴雨，并且伴有8到10级大风，累计雨量会达到30到70毫米，其中岳阳局地是100到150毫米，这个需要各位啊提前留意。

自驾周末和您继续来收听。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啊，这个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是需要我们留意的啊，以免这个给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麻烦。那么其实到了这个夏季了啊，除了注意天气，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夏季有一些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呢，长沙有一家医院啊，就是这个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周之内就收治了75名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当中呢，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夏季之后一入夏，那么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这些情况的发生，其中有4个人还进了这个重症 ICU。 那么究竟是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稍后再给您来说一说。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欢迎继续来收听《爱你爱生活》的自驾周末，我是大嘴。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近期呢，医院有很多这个因为入夏之后一些不良习惯导致的疾病发生啊，急诊科收治了很多这样的患者。那么医生说了，其实在这段时间啊，像这个急性胰腺炎，发病率就非常非常的高。其实这个呢，跟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的，像这个烧烤、奶茶、肥肉。另外像这个酒精等等啊，包括动物内脏，这些都是夜宵当中的一些高危诱因，这个可能就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医生也提醒了，就夏季啊，夏季是这个夜宵的消费的高峰期，也是急性胰腺炎接诊的一个高峰。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肥胖的人群应该严格的控制高脂高糖的宵夜，避免酒精加高脂的这样的危险组合。酒精会刺激胰腺胰液大量的分泌，跟高脂肪食物叠加，胰腺炎发病风险会提升10倍以上。所以这个其实需要大家额外的注意，尤其各位啊，跟这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大夏天的喝点啤酒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自身比如说就有一些这个老毛病，那么再加一些烧烤、奶茶、肥肉啊等等，就可能会诱发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出现了。咱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还是要重视。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经典作品分享。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2: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2: 把球踢回去，
3: 让我来。
1: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2: 1000%呢你，10%呢你，
4: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2: 输给谁啊？
1: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

0: 果然，星爷这一块亲自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1: 这太夸张了吧！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彩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未来两天哈，省内很多地方可能还会下雨，尤其可能出现暴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需要我们提前留意的。那么一旦说自己所在地方遭遇了大雨了，那么在一些低洼地方已经有积水了，如果说您开车经过这里要格外小心一些。有专业的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哈，就提醒说在暴雨当中开车应该避开那些低洼的地带，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就需要停止，然后立刻往回开。车辆熄火之后呢，千万千万注意不要二次再启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赶紧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说万一出现一些其他什么情况，就赶紧寻求一些可行的帮助，这是非常必要的。

般可能需要6到8个小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小孩的话呢，睡眠的时间可能需要更长一点啊，7到9个小时，这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那有些人可能说，我其实白天这个我工作性质的关系啊，我的工作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能是晚睡晚起啊，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啊，我。这个我还睡满他7个小时或睡满8个小时，这样是不是也行呢？但其实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哎呦，吓了我一跳，就说晚睡晚起这样的话呢，其实啊有一点不好，就是容易长膘，容易长胖啊，晚睡晚起可能会悄悄长胖。具体来说啊，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什么样呢？比如说凌晨1点钟之后再睡，上午10点再起床，这样的人他的肥胖的风险是规律作息人的2.3倍。就算你在平时的饮食啊方面多注意一些，平时你还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就算相同的这些情况之下，你晚睡晚起的人体脂率也会高出大约10%。所以说，哎呀，晚上还不能睡太晚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3: 能带上你。
4: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6: 听妈妈的话，别让家受伤。
4: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那么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这个不只是退休的长辈啊，现在超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来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的提升。想要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苏运莹，等风停。
1: 等待日出，
0: 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未来24小时长沙市的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将会出现6到7级的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级以上，所以请各位注意防范。这是在今天晚上的8:47呢，长沙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啊，各位一定要多加留意。

0: 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可要过好。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梦醒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没病，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夜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 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3: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4: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5: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2: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4: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8: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

0: 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8: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 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0: 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
4: 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
6: 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7: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玲芝报道。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芝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 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由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 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

0: 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4: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5: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5: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7: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8: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0: 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1: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0: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1: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0: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2: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1: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8: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1: 工商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3: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3: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